0: 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3: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

0: 您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2: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1: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3: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阔行天下。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4: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广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万人次。
1: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4: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1: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美丽中国行。
1: 当前 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2: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1: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5: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4: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是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7: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1: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7: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1: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粤超第五轮赛事

0: 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 4.46%。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广东省公布了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社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大沙镇发展底蕴深厚，荣誉加持，先后获评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省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首批典型镇，同时亦都是肇庆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镇、两工两农建设示范镇，借2016年起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逐步靠前。这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都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下一步建设规划，大沙镇也都明确了发展路径。接下来大沙镇将着力塑造兼具城镇现代化、工业风貌与人民底蕴等相融合的产业中心镇形象，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3年将牢牢把握大产区发展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集聚产业资源，壮大经济体量，全力向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迈进。围绕现代化中心镇建设的标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宴、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样板。

0: 近年来，社会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聚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各地项目抢揸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建设。全市在建农业重点项目均计划年内建成投产，持续中劳乡村产业振兴根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龙浦镇肇庆实农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实农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为社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企业深耕鸭业近30年，具备完整全产业链布局、禁育种科研优势。项目总投资3亿多，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氮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智能低碳价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鸭苗规模化孵化基地。企业负责人话俾记者听，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社会市及龙浦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企业都将依托自身优势和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今年社会市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实农孵化场之外，更口温氏、地斗金神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盯紧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呢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市农业产业布局，壮大农业产业集群，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社会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8:24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现时呢个中数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啊，我系 Hanson 啊，咁啊，见到现时呢个中数啦，首先诶从北往南睇啦吓，咁啊，三一国道啦，见到现时圣学院门前咧，咦，今日呢个中数咧就东西走向啦，目前嚟讲咧都系咧行车有缓慢啊，咁啊，圣学院门前同埋东江西路交界呢个位置东西走向啊，咁啊都系行车有缓慢，可能嗰边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咁另外再睇埋咧就都系三一国道咧就金融学院前嘅呢个红绿灯位置咧，咁啊相对嚟讲比较车多少少咧，就东往西方向嘅。咁啊再翻到嚟咧就星湖大道，见到现时星湖大道恒裕城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置咧，咁啊星湖大道东往西，燕都大道嘅北往南方向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都几大下嘅。咁啊仲有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东西走向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再睇埋咧，就係現順安路啊，見到現時順安路喺敏捷廣場前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個位置，都係東往西方向咧就比較熱鬧一啲嘅。咁啊，再睇埋咧就其他位置行車有緩慢嘅，都唔算多噶啦。咁啊，再睇埋咧就西港大橋即係過江橋梁嗰度啦。咁啊，現時咧就往南岸方向過去咧，端州往南岸咧，目前嚟講咧。车流量就比较大啲，上桥位就稍微慢少少啊，咁啊只不过话行得慢啲嘅啫，就唔系塞车嘅，咁啊即系大家就跟随车流就慢慢开就 OK 噶啦。咁啊再过埋咧就高腰区望一望，见到现时呢个中数高腰区有车多缓慢嘅位置，江口大桥过咗，咁啊然后咧就喺呢个嘅实验中学门前。

0: 嘅位置，东往西方向，以及咧就系粤江大桥落桥位啊。粤江大桥落桥位咧，其实系有施工喺度进行紧，有少少围蔽嘅。咁啊，嗰边咧就右手边有一条车道咧就围蔽紧，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去到嗰头咧就落桥位都会相对慢少少，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咁啊，另外府前大街仲有咧就喺居于区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嘅呢个位置咧，同埋民丰路交界西往东咧，都系会比较地热闹啲嘅。OK， 咁啊，再睇埋咧就系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作为中国。

0: 茶叶嘅重要发源地同主产区之一。广东嘅茶叶流通消费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句得闲饮茶，形象咁讲明广东人嘅爱茶程度，亦都系广东茶叶消费量领跑全国嘅生动注脚。近年嚟，广东茶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呈现出量质双升嘅良好态势。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2025年广东茶园面积达到176.59万亩，干毛茶产量20.35万吨，较2020年分别提升咗50.55%同58.73%。梅州、潮州、清远、河源、揭阳、惠州、韶关七个主产地市茶园面积合计占全省80%以上，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培育咗英德红茶、潮州单松、客家炒绿、紫金蝉茶、韶关白茶等知名茶叶产品，成为岭南农业与文化的亮眼名片。咁真正令呢一片茶叶活起嚟嘅，正系产业链上下游嘅不断变革，打破卖原料嘅传统局限。广东以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茶叶从土特产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场景，另一片茶叶释放多元价值。咁新茶饮咧就成为粤茶破圈嘅重要动力。广东培育咗多个新茶饮头部品牌，深度绑定英雄九号、凤凰单松等本土茶资源，打造爆款产品。咁某新茶饮品牌联名英雄九号、凤凰单松推出嘅奶茶，日均销量突破80万杯。鸭屎香柠檬单松半年销量超1.2亿杯，带动粤茶走向年轻消费群体。咁茶叶加品类持续丰富，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英德红茶开发茶啤酒、茶雪糕、茶面膜等30多种衍生品，冷萃红茶、英雄鸳鸯拿铁等茶卡产品成为潮流集市爆款。各门推动深汇陈皮与茶叶深度融合，研发陈皮红茶、陈皮普洱等特色茶品。紫金苑培育茶软糖、茶饼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小茶叶变身大产业。广东茶叶深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产品涵盖食品、饮品、美妆、保健品等多个领域，有效破解传统茶叶消费场景单一难题。咁与此同时，广东进一步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研学深度融合，构建茶叶家多元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互促共进，助力乡村振兴。在英德，即兴里红茶谷打造4A级旅游景区，将红旗茶厂改造为国家工业遗产研学基地，推出春茶采摘、夏茶研学、秋茶品鉴、冬茶康养全季旅游产品。两日一夜大湾区茶旅体验线路一经推出就火爆出圈。潮州凤凰镇建设集茶文化展陈、电商直播、民宿餐饮于一体的茶旅中心，2025年茶旅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年产值突破25亿元。河源东源仙湖茶区获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茶产业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3000多户茶农增收。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在茶文化推广方面的创新实践。广东的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广府、客家和潮汕各自泡出了自己的茶味，或热闹、或古老、或精致，皆由当地水土滋养，亦都浸透了此地独有的生存智慧和人情温度。咁呢一份跨越千年嘅茶文化，如今正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嘅方式被传承同推广，越嚟越多嘅年轻人投身其中，用创意同温度令古老茶香融入当代生活，走向更广阔嘅舞台。喺广州就有咁样嘅一支深耕非遗茶艺嘅团队，佢哋从科普到 IP 孵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出海，用心传播茶文化，令传统茶香持续焕发新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一家非遗茶艺工作室嘅负责人谢旭超，嚟听下佢喺茶文化推广一线嘅实践心得与思考。谢老师你好，
3: 哎，赵经理好。
0: 那我们知道啊，您长期深耕茶文化科普推广，那您在设计科普内容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受众，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呢，希望达成怎样的科普效果呢？
3: 做茶。

0: 上科普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面对所有人讲一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把受众分成了三类，每一类的内容设计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专业从业者，主要是茶企的技术人员、台店经营者以及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科普不是讲趣味，而是建标准。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评茶师、茶艺师培训是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的。举个例子吧，评茶师课程里呢有一个模块呢叫双杯找对，就是给你两杯茶，你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同一款茶、同一个等级。那这背后呢就是感官审评的科学训练，是实打实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学员他学完之后回到他自己的茶厂。他直接就能用这套标准去把控原料品质，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行业有规范可循。第二类呢是普通市民和常规爱好者，这类受众呢他不需要考证，他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获得感和生活美学的体验。我们在广州市夏梅尔行公共文化配送项目中呢，配送了15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从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到宋代点茶的体验都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在去社区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长者对广府饮茶习俗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有意识地融入粤语的教学，讲一盅两件的礼仪，讲为什么以前广州人饮茶要厚纸薄茶。那么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来参加以后呢，就他会发现，原来饮茶不只是喝，里面有一整套完整的岭南人情世故。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呢，是让市民觉得茶文化是亲民的、可感知、可触碰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第三类呢是青少年，坦率来讲哈，就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最惨做的一类，就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减少灌输式的表达，增加参与体验。像我们在广州中学的研学活动里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七汤点茶法的体验环节，让学生亲手用茶碱击浮茶汤，在茶沫上勾勒图案。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的局部，虽然稚嫩，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就是你能想象吗？一个15、16岁的孩子被1000年前的宋代美学所打动。所以说，这种文化启蒙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把这类研学的课程呢做成了一个系列。所以说，对青少年的科普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就让非遗从展柜里的寂寞变成他们手中可触摸、可分享的一个生活美学。我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市民有文化可亲，让年轻人有传统可续。
1: 那广州茶艺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好广州茶艺的传承与发展的呢？
0: 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啊，就是把非遗融入了我们职业技能竞赛。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承办这个粤港澳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广州茶艺的这个非遗项目写进了我们就是这个比赛的竞赛的技术文件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就只要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项非遗技艺，就才能完成。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比赛面向的群体就是粤港澳嘛，吸引了3地超过210名选手报名。赛后呢，很多港澳选手就是反馈跟我们说，就通过了这次比赛，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到了广州茶艺的这个魅力啊。所以像这种以赛促团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尝试呢，就是把研学课程系统化和模块化。举我们2025年做的3期研学吧，刚好是一个三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就它的受众呢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期呢，我们是面向广州中学的学生，我们侧重的是文化启蒙，就是让他们动手体验点茶。第二期呢，面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我们侧重文化交流。当然，在我们在点茶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一些内容。 第三期呢，我。

0: 面向的是港澳青年，而且以家庭为一个主体的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就是中式茶点茶果子作为载体。为什么要选择茶果子呢？因为它是可以一个是可以亲子共同完成，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当时做的是柚子芝士口味的茶果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千年的茶食文化和湾区家庭的情感连接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三期不同方向的研学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馈，所以让我们很受鼓舞。
1: 谢老师，那据了解呢，您和团队还孵化了一些茶文化 IP 啊，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未来在标志性文化品牌项目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最成熟的打造的，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宋代点茶这个文化 IP，因为宋代呢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审美巅峰，就是点茶兼具仪式感、画面感，而且又有故事性，所以而且非常适合做国际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将宋代点茶呢从一个单一的活动升级为完整的一个产品矩阵，分别有线下沉浸式体验课、线上教学与微课资源。那么第二个 IP 呢，就是广府奶茶，啊，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网红哈，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 this 代愿意去接触我们的传统茶文化，我们就想着你得让他在他熟悉的一个语境里埋一颗传统的种子，所以我们呢就用非遗广州茶艺的一个拼配逻辑去研发广府奶茶，结果反响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真茶会的学员社群 IP。我们这个呢，是以一个四季节气为主线，像春品绿茶、秋颜乌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文化节奏。这个 IP 的价值呢，在于就是它让我们的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持续的文化陪伴。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重点的方向。第一呢，就是深化非遗加数字加。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线上的教学资源库，目标呢就是把宋代点茶的核心技艺拆解成标准化、可自学的一个课程模块，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依托，就是我们去年联合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会，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行业联谊会，汇聚了茶艺、陈皮啊、咏春、岭南建筑，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等十几个非领域的校友资源。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跨领域的岭南文化 IP 矩阵，就比如说像茶艺加咏春，可以做一个功夫茶、功夫泉的体验项目；茶艺加岭南建筑呢，也可以做一个在霍尔屋里，就是做一场茶会活动。这个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我认为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去推进一些相关的工作。
1: 好的，谢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给海外学员做茶文化传播的经历。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应该如何让他们更好来理解中国茶文化？我们有着哪些探索与实践呢？
0: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中亚方向，像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代表团来访，我们当时茶为桥。讲商贸与文明交流，选择这个角度的原因呢，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沙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在历史上呢，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茶叶贸易曾经在这里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呢，就特意把宋代点茶和岭南功夫茶放在一起展示，一场体验串联了中国古今两种饮茶方式。在讲解中呢，它也会穿插"一带一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内容，讲茶叶就是怎么从中国出发，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就这样的一种讲述的方式吧，让中亚的学员，就是他不仅是在学习一个就是陌生的异国文化吧，而是在就是重新发现了一段与自己祖先有关的历史，所以当时现场反响是非常的热烈，掌声也持续了很久。就是这个案例呢，就让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文化输海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而是寻找文化的一个共鸣点。第二个案例呢，是多国留学生方向。我们之前呢，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做过大概2场活动，就是每一次都大概都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吧。就是面对文化背景如此多元的一个群体，我们的策略呢，就是降低门槛，以体验先行。我们上来就不讲茶文化史，也不讲理论知识，就是直接说来。

0: 每个人都动手先泡一杯中国茶，我们就用这个广州茶艺非记忆中最基础的冲泡动作做引导，让留学生在3分钟之内就能泡出一杯像样的中国茶。就是你先让味觉产生好感，再慢慢引入文化背景的讲解。总结，反正我们在文化书海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吧，我觉得就是茶先入口，文化后入心。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学员，我们首先都要让他在茶汤里找到共鸣，然后再在共鸣中理解中国。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的分享。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茶产业发展。广东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资源禀赋、产业积淀和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成果，更加是一套完整、立体、可持续的发展体系。咁跟住嚟，我哋嚟对话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茶叶科学系曹凡荣教授，一齐嚟了解下佢对广东茶产业嘅观察同思考。曹教授你好。
3: 你好。
1: 那您长期在茶产业领域从事研究啊，近年来广东在提升茶叶产量和品质方面有哪些技术突破呢？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广东在特色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方面还起得比较大的成效的。那么我们广东这几年推广了既有我们广东明显特色的，比如说紫金蝉茶、客家草绿茶，还有柚子花茶、红紫芽茶、低咖啡因的可可茶，还有江门的陈皮茶。那么这些呢，是在我们原有的凤凰单丛和英德红茶的基础上，这几年推的比较好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是从我们栽培学的角度，我们是推广了生态茶园栽培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的茶园是传统的哈，因为茶呢它跟粮食作物是不一样，是吧？可喝可不喝，茶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人类最理想的健康饮料。但是随着人们呢对这个健康，特别是对我们茶饮料的安全的关注啊，所以我们呢推出这个生态茶园栽培技术。生态茶园我们是有严格的标准体系和严格的认证流程，现场考察、检测环境。目前广东已经认证的企业，我们广东省生态茶园的有200多家。那么这个呢，不单是提高了我们广东茶叶的这个品质，而且提高茶叶的安全度，对茶叶的产业化、规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推广这个茶园的病虫害啊生态防控技术，它是生态茶园的一部分，要专对病虫害，就是历史防控技术也在推广应用，也起得比较好的效果。第三个呢，是我们茶园里面建筑，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在生态茶园里面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哈。因为我们茶园的一个作物就是单独一个茶园哈，连片茶园看起来是非常壮观啊，但实际上呢它对整个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是太单调的。所以我们呢要把茶园呢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建种一些植物，特别是我们建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比如说我们在茶园里面啊建种些大豆啊，还有在茶树下面呢我们种些啊蒲松榕、金钱草啊，这些呢都在广东啊实践，而且起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些也写了标准啊，就是栽培技术标准。第四个呢，我们就是比较宏观的哈，从茶园的生态环境智慧智能管控技术啊，整个环境哈这个进行管控，它包括什么呢？这个是入景感知分析的整个生态环境啊，我们有套系统来智能化管理，就是可视化智能化，就是我们茶园装很多那个摄像头，就是它不单是看哈，还是有些数字的，比如说有它的温湿度、土壤的水分，包括土壤你现在切肥了，切什么肥，氮磷钾什么肥，某种元素它都会显示出来的比例。第五个呢，也是跟我们这个茶园有相关的，就是机械化智能化的研究推广。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研发智能

0: 采茶制冷茶厂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研发，也在应用，而且也取得了成绩。去年嘛，我们有个智能机械人采茶的这么一个，获得了广东省科技推广奖二等奖啊。
1: 那近年来啊，广东在茶叶深加工和新茶饮原料供应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您认为这股新茶饮热潮对于传统茶农和传统茶企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第一个呢，这个新茶饮的快速发展啊，是给我们的传统茶叶注入一个新的动能，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呢，这新加工或者新式茶饮呢，它的原料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原料的消费量非常大，新茶饮呢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渠道，慢慢的已经被每年的都是成本提高啊哈。那么我们预计将来哈。新茶饮的茶叶的原料消费量呢，应该会超过我们传统茶的消费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给我们的传统的茶农和茶企啊，应该是带来一个新的市场的这一点，大家要有充分的一个认同感，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是新茶饮的发展呢，培养了我们一大批的年轻的消费者群，很多年轻人呢，他通过现在新加工产品和新式茶饮呢，通过他们消费新茶饮，也逐步认识了茶，也喜欢了茶，而且最终会过渡到饮这种传统茶，这是我们潜在的消费者。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很多小朋友说，他也慢慢的认识。因为你说那个他喝新茶饮的时候有什么鸭屎香啊，什么茶，哎，他们就会觉得什么叫鸭屎香啊，什么叫英德红茶啊，哎，他们就会找去问去了解。我觉得这个我们传统的企业茶农讲，一定要把握这机遇啊！现在新茶饮和新加工啊发展很快，也就是说呢，它的原料消耗量非常大，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你是按传统茶来加工的。喝这种文化的，喝这种体感的，所以你的附加值很高。而新茶饮呢，它就要滋味和香气的，所以你在茶园管理上，在加工方面，你一定要有跟新茶饮企业对接，就根据新茶饮呢对原料的要求，要调整你的茶叶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针对这个产品的滋味和香气，而且我们通过大批量的机械化采茶。你的量也上去了，传统茶农啊，应该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要调整的生产方式结构，把我们的茶推向新茶饮这个市场，这个才是我们茶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的解决。
1: 曹教授，那广东已经有了多个茶产业区域公共品牌啊，您认为地方茶品牌打造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文化赋能来强化品牌辨识度，避免同质化呢？
0: 广东的特色区域品牌啊，现在是有这个凤凰单丛、英德红茶、客家草绿和紫金蝉茶，所以我觉得这四大级品牌实际都有它的非常明显的啊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区域品牌啊，必须要有具备鲜明的辨识度高的茶叶品质风味，比如凤凰单丛，它的蜜香高香的，英德红茶也是甜香的，客家草绿是回甘非常好的。紫金非常高的，那从它的这个香气和滋味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茶叶加工啊，你必须要有高度鲜明的哈，识别度高的一个品质风味。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性强的茶树品种，这个是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英德红茶，它这是一红九号支撑。客家草绿也是有一系列的当地品种支撑，所以呢，这个品种啊，最好是不可复制的，就是专一品种那最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环境地方特色，你移到别的地方种啊，它的风味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你就要选育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来支撑我们这个鲜明、识别度高的茶品质风味。识别度除了加工技术之外，实际品种选育也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在科技赋能上就要选育好适应当地支撑品牌发展的一个优良品种。第三个当然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 那这个品牌一定要跟当

0: 当地的历史文化要传承，要挖掘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它的同质化竞争了，就突出它的一个极品牌的特点了。
1: 那我们知道啊，广东茶文化底蕴丰厚，那我们应当如何打造本土特色茶文化 IP，塑造专属且高辨识度的岭南茶文化符号呢？
0: 第一个呢，这个炭茶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从形式上哈，这个合早茶啊，功夫茶啊，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文化内涵呢，还要进一步去挖掘它，把我们广府文化啊、客家文化啊、潮汕文化啊，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个早茶啊、功夫茶里面去。你比如说炭茶，我们广东在茶楼，那整个家庭大家坐在一起，朋友聚在一起。这个家庭的和睦相处是吧？这个家风教育以及这个社会的和谐，我这方面要也去深入去探讨一下。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要研究和探讨一下我们的炭茶文化在康养方面的功效啊，深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也有去研究这个它对人体的一个心身健康都要去宣传。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炭茶文化吧，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啊，包括它的形式上的标准、品质标准、这个流程操作标准，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
1: 好的。那曹教授，如今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广东茶产区是逐渐兴起的。您认为这类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像不同规模、不同环境的产区，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路径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代茶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啊。什么三产融合呢？实际它就是指工业、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嘛，是吧？那三个产业，实际现在有些人就还不只是三产啊，它是多产渗透、相互促进的一个模式。它的核心价值啊，我觉得就是跨界融合发展。我们怎么来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模、不同地方啊，怎么选择自己的？主要是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你选择你的规模啊，这个模式啊，就是要根据你的茶产业基础，茶产业在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就是你的这个茶叶生产环境和设施如何，档次如何，还有你当地附近的啊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条件。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三产融合是结合到这个服务行业，就是旅游嘛，文旅嘛。那一定要这些结合起来的。第二个呢是工业条件，你的茶叶加工，我们不是粗加工啊，就是你的深加工环境一定要相关多个产业，你不是说就是一个茶产品，那个茶产品多单调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互补产业。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你这个消费者住得下来，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那第三个是服务业条件啊，就是你的交通啊、饮食啊、酒店、酒楼啊。还有其他的有没有相关的旅游休闲设施等这些条件怎么样？那么第四个最后就是市场条件，就是有这个客源在哪里，这个消费群体在哪里？因为你这个三产融合，你一定要有人气嘛，是吧？这个，所以你可以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决定自己的规模如何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曹教授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今日选择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着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一到三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八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油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4: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5: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黎瑞恩细个嘅时候就鍾意音乐同埋唱歌，而且八岁就已经加入咗儿童合唱团，经常都会参加歌唱比赛。1989年在一次歌唱比赛当中，黎瑞恩拿了冠军，而且得到音乐人安格斯的赏识。1990年 Vivian 签约 BMG 唱片公司，并且演唱歌曲《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开始，畅行949，
2: 心随乐动。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十点半。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与。

0: 关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5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3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1: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吃到七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聚焦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1个鸡蛋、1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道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开局起步15: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会现场提到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广东制造等热点话题。近日，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研究报告，公布最新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排名。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惠州博罗县、肇庆四惠市、揭阳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位列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5位。昨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民生热线，有家长呼吁高三恢复8月1日开学。省教育厅回应称，广东省高三年级开学时间已正式统一调整为9月1日，与其他年级同步，不再沿用往年8月1日提前开学的做法。昨天，茂名药明糖厂炸季圆满落幕，历经40余天的果蔗收购加时赛终于结束。药明糖厂公布果蔗生产情况，本榨季共收购甘蔗508128吨，其中果蔗135755吨。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情形，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4轮过后，仍有9支球队要。

0: 生首胜。目前第五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十点预约截止。昨天，海底捞发布声明，全面停止宠物友好门店的线下携宠接待服务，除导盲犬外，禁止宠物入店。其中，深圳一方城店试点仅运营五天。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3: 黎瑞恩细个嘅时候就鍾意音乐同埋唱歌，而且八岁就已经加入咗儿童合唱团，经常都会参加歌唱比赛。1989年喺一次歌唱比赛当中，黎瑞恩攞咗冠军，而且得到音乐人安格斯嘅赏识。1990年 ,Vivian 签约 BMG 唱片公司，并且演唱歌曲《问候》。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

0: 体局、德庆县融媒体中心的干部职工来到影院一起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乔批家书为核心线索，细腻讲述了海外侨胞远赴他乡艰苦打拼、坚守信义、心系桑梓的动人故事。片中真挚的乡土情怀、厚重的家国大义，深深触动了在场观影的干部职工。在观影分享会上，大家纷纷谈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并且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围绕立足德庆实际，讲好岭南故事主题，结合德庆县的龙母文化、孔子文化等内容，畅谈了观影启示。大家纷纷表示要借鉴学习，吸取影片创作经验，提升本土文化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要立足德庆实际，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非遗、民俗等特色文化内涵。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德庆文化事业繁荣注入新活力。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九交通快报，
1: 12:11好热啊！系啊，热都要翻工放工啊！依家放工啊，唔好中暑嘅啫啊！好啊，电台推出星湖大道东西厢，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盘位6-7增加紧挤然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厢，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切 check 噶，中间嘅文明北路我知灯行驶转灯，转入去广马等阵斑马线行人交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教，体育中心南门水漾如常，端州六路人多车多，双向面膜嘅，住由牌坊广场转左带到天宁路啦，咁就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个斑马线行人交通放慢车速嘅。南北又顺畅嘅，咁啊，星湖大道、顺安大道热闹，但唔扭搞。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真系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归家食饭。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2: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5: 听得见嘅声音，
16: 看得见的精彩。
15: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6: 一路同行，
15: 一路同行，
16: 快乐相伴，
15: 快乐相伴。

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

0: 重拳出击，铲除黑恶势力，坚持标本兼治，边扫边治边建，从根本上压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拍，灿烂调拍，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 949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40集。
3: 各位，上次魏东亭的好朋友刘华在鳌拜府中救不到明珠，自己反而被捉住了。鳌拜点了他的穴道，要他讲出在鳌府里头还有谁是他同党。开头刘华还死撑不肯讲，后来穴道被封，引致全身。今晚这件事，谁敢走漏半点风声，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咁就睇见我啲下人个个都畏畏缩缩、腾腾震咁，鳌拜放心啦，喺心里谂：老三啊，老三，你将你奸细派入我府中，好，我就睇你避唔避得过呢一关。但系鳌拜高兴得太早啦，佢点都想唔到自己府中呢三日内发生嘅一切事情，被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窥测得清清楚楚，咁呢个人就是太医胡公山。由于鳌府关防严密，五更时分刘华的好友小齐先送出白云观失封的情报。魏东亭一跃而起，慌不择路，飞马就跑向西华门，諗住就近入宫。唉，无奈呢一日就唔係佢当值，腰度就冇挂牌子，守门嘅军事呢又冚唪唥换晒房，讲到口水干啦都唔肯放佢入皇宫。嗰啲侍卫呢就一味陪住笑讲：你稍等阵啦，你大人嘅名号我哋就知道，不过呢度呢已经换咗首领，等小人禀告过再。魏东亭边有心机听佢哋讲啊，猛然间想起康熙话过今日要去山姑殿度翻学嘅，即时就急到成身彪汗，瞪眉突眼啪升咗个禁兵一巴：大胆奴才，等着我出嚟再同你宣章。一边闹就一边夹硬闯入宫啦。忽然旁边厢房里头十声闪咗个大隻佬出嚟，铁塔咁挡住条路，冷冰冰㗎嘛：魏大人，你咁做太过分啦啩。魏东同听闻担高头，不由得倒锁口凉气。原来新换嘅首领竟然係单眼佬刘金彪。哇，呢个死对头嚟。刘金彪今日着住一身新速速嘅五品侍卫宝服，双手叉腰，牙刷刷咁射呢咁眼就射住佢。虽然咁，魏大人是乾清宫的侍卫，知冇规定是云西华门入皇宫喎，你又冇牌子，咁就对唔住啦。刘金彪讲到呢处拧转头大喝一声：请魏大人入嗰边厢房度唞下，等堂官嚟咗再作处置。放肆！魏东亭又发火啦，我奉主上特旨，无论边道门我都可以直出直入的。啊，是咩？但是在下唔知道啊。

0: 刘金彪家阵得意啦。你今日啊擅闯宫门，就应该扣留，放你入去，我有罪嘅。嚟人，拉佢入去。魏东亭见到唔妥啦，伸手抽刀啦，点知一碌个手落去摸个胸，原来个先头走得急过头，连佩刀都未得切挂上。眼见两个侍卫扑上嚟，情急之下，一个推枪见月，双掌一分，嗰两个侍卫啱啱接掌啫，就好似扑到胸咁，急忙收势啦，又俾魏东亭顺手一耸，两个人哎呀一声，直扑出一丈几远。魏东亭啊，哈哈声冷笑，点啊？你仲想喐手？就算唔喐手，亦都唔会同你善罢甘休。刘金彪将手一摆，咁西华门度直差嘅三十几个教位咧，生生声拔出刀，形成扇面咁形，就逼埋魏东亭度。魏东亭急于脱身，就唔敢乱战，急忙向后跃咗几步，拧转身想牵马。又见到立毛带着几个人呢，动笃笃咁企喺后边嚟。佢喺愕然之间，立毛已经大喝一声：仲唔快啲捉起佢！咁有三四个人卧虎扑食咁逼埋嚟，死死箍住佢嘅手臂，就势向后一拧。唉，呢时魏东亭就算再有通天本领，亦施展唔开啦。见立毛就话啦：嘿嘿嘿，你系圣上嘅红人，我亦都唔会难为你。而家不过系奉公行事。你老实讲，是边个叫你呢个时候擅闯宫禁嘅？魏东亭俾几个人死死禁住，连腰都直唔起，昂起个头就话啦：我是奉旨见驾噶。咩话？奉旨？你哋日日都讲敖中堂假传圣旨，哦，原来你都识呢一套啊！啊，等阵查明咗啦，再同你讲。
1: 你仲想呃我？皇上今日未服巡游白云观啊，边度有圣旨俾你啊？话俾你知啊，敖中同呢或者要派人去伴驾添呢。
0: 立毛讲完手一摆，几个人簇拥住魏东亭，推推拱啊，将压入旁边一间房仔度，五花大绑就绑晒一条木柱度，口度呢仲塞咗一嚿烂布添。立毛吩咐一声，睇实佢啊，等禀个内务府堂官再作处置。讲完就扬长而去。咁呢阵时已经天光大白咯。唉，其实魏东亭只系离早咗一步，相差顷刻之间啫。如果迟嚟一步，就可以截住康熙嘅车架啦。是因呢一日康熙呢啱啱又系从西华门出行嘅，反而系苏麻喇姑眼利啲。诶？发现守西华门嘅似乎暗不冷换晒生保人嘅，佢部马车叮叮当当走过嘅时候，苏麻喇姑隔住玻璃窗望一望，不过只系一闪念之间，点知魏东亭呢阵时咧，正系隔住屋里边嘅窗门，眼白白睇见，急到佢发癫咁滞，冇符啊！呢阵时康熙心事重重咁坐喺车里头，出晒神咁睇住车外边嘅景致。越近郊外，街上人烟越少。时令已是初冬，路边的杨柳暗绿，枫叶残红，另是一番景致了。西北风吹来，遍地赤红色的落叶婆娑起舞。苏麻喇姑看着窗外边的景致，叹息一声：唉，不经不觉又到了隆冬了。山水萧然，满天寒，我哋出门系咪早咗啲啊？万岁爷，你冻唔冻啫？
2: 唔冻啊！朕仲谂住喺外边转多转，再去山姑店呢。
0: 佢两个人讲讲下，忽然间佢哋部马车咻一声一刹住，佢哋成个人向前挫咗下，先坐翻稳。跟住听见张万强就大声闹啦：
3: 你点搞噶？嫌命长啊！
0: 苏麻喇姑就立起少少车帘，望下外边，见到一个仆人打扮嘅人正陪住笑讲：
1: 行远路攰个头，想搭你顺风车啫。
0: 苏麻喇姑就揭开车帘，露出块面，
2: 大声讲啦：哎呀，你呢种人真系少见嘅啫！我哋呢辆车已经坐满人啦，况且你系个男子。讲完就吩咐张万强：仲等咩啫？我哋行啦！点知马下边嗰个仆人打扮咁嘅人，伸手拦住：大姐，就算坐满人，再逼埋我一个都唔紧要啦。如果讲我系男人嚟，咁车里头够仲有一个男人咯。苏麻拉姑虽然系奴仆出身嘅，但自细就被选入深宫，极得恩宠啊！见呢个人咁讲法，又眼直直咁睇住自己，不由得又丑又嬲，放低车帘就唔再理佢。咁康熙早就控埋车帘边喺度望住，啊，觉得车下边呢个人有啲面善，之后谂唔起几时见过。嗰个人照旧拦住部车唔让路噃，一味话有急事要去白云观。嗱，各位，原来拦路嘅呢个人呢唔系第二个，正系翠姑。几年前喺月鹏客店度，康熙就曾经见过佢一面呢。知呢阵时仲点会谂到呢位就系当年唱红绣鞋嘅嗰位卖唱女郎呢？但系翠姑就因为明珠嘅缘故，知道龙儿系个好难估到个贵人嚟，咁后尾呢又曾经偷偷地睇过佢几次，所以康熙稍为一露面啫，佢就即刻认咗出嚟啦。咁系啦，翠姑点解会出现喺呢处呢？原来佢琴晚黑就去揾个胡公山，咁啱胡公山就出咗外边，咁佢就坐喺胡公山嘅书房度等啦。太医胡公山呢并冇家室嘅，即系喺太医院附近租咗一座四合小院，请咗四五个侍候嘅人。翠姑平时嚟惯咗，所以啲家人呢一向见佢嚟呢亦唔在意。当时翠姑闲坐灯底，个人就好似发紧梦咁。事关今晚同胡公山呢发生咗拗叫，佢系想唔到。咁细心諗，自己系官家之女，为咗帮父亲报仇，同道士出身嘅胡公山呢结义，已经系屈尊负咒。为咗回避胡公山嘅追求，佢又隻身入京城，堕入咗清流。本来藉此认识啲达官贵人，如果有机会见到洪承畴呢，就杀咗佢帮父亲报仇嘅。唉，点知追到嚟京师嘅胡公山，呢位曾经同佢共图复明大业嘅男子汉，近嚟亦慢慢改咗口风。咁胡公山呢，自从俾康熙召见睇病之后，翻到屋企呢，个人好似失魂落魄咁，成日暗暗沉沉，讲嘢呢呢略略讲得唔清楚嘅。有一次翠姑就问佢啦：大哥啊，你咁系做咩啫？胡公山窒咗下先要回答：唉，比起嗰个吴三桂，恐怕仲系呢位要好啲。
4: 呢位？呢位系边个啫？
2: 翠姑啊！胡公山就挨挨耳度，合埋眼一路諗一路讲啦。今日我见到皇上，我以前读过好多相书，对乜嘢麻衣柳装都唔系外行。啊，呢位少年皇帝气度深宏，龙章凤选，的确有帝王之相。啊，你唔好见笑吓，我都唔信呢啲嘢嘅。呢啲说话我都攞嚟曾经奉承过吴三桂。啊，真系奇啦！康熙嘅书案度呢，并冇咒氏嘅盒子，但系成书案度堆满嘅冚唪唥都系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唉，翠姑就冇出声，一路听住胡公山讲佢同康熙睇病嘅情景。胡公山讲咗好多说话，咁同翠姑嘅反清心理就格格不入嘅，但又唔可以认为胡公山讲嘅冇道理喎。啊，好啦，咁而家讲返翠姑呢，等咗一大排仲唔见胡公山返屋企，佢亦不由长叹一声啦。
4: 唉，阿爹呀，你个女好命苦呀。

0: 顺手喺书架度咧掹咗一本书出嚟，想睇下嘅。咁啊，见系一部张仲景嘅《伤寒杂病论》，揭咗几页，觉得啲文字艰辛难解，啱啱想插翻入书架里头嘅，点知喺书页咧就跣咗张纸落地喎。咁佢执起嚟睇下啦，咦，正系自己阿爹吴廷训作嘅嗰五首诗，反转面密密麻麻写嘅冚唪唥胡公山自己作嘅诗嚟啦。徐姑睇下睇下，啊，咁先知道呢位相貌奇丑嘅胡公山，竟然系如此执着、纯真咁爱住自己，而且字里行间呢，充满咗对自己嘅思念之情。徐姑想唔到一个咁丑样嘅胡公山，竟然有咁丰富细致嘅感情，睇下睇下就眼泪混擎啦。唉，原来佢个心又系咁痛苦嘅。咁忽然间，背后有人出声啦，
1: 嘿嘿，我都估到你会嚟噶啦。就算你唔嚟，我都谂住会揾你噶。
0: 啊，徐姑啊，猛回头一睇。原来胡公山已经入咗房，徐姑就专登冷笑话啦：，
1: 哼，好嘛，此心难作盘中石，飞水如花向清风。首诗写得唔错啊！
0: 胡公山就苦笑住坐低，而家唔系讲呢啲嘢嘅时候啦。你知唔知道啊？当今皇上听日可能难逃一死啊。
2: 吓，这个咁惊人嘅消息，
0: 胡公山竟然讲得咁平静。徐姑觉得成身打咗个冷震啦。
1: 咩话？你点知㗎？
0: 哼，鳌拜捉咗明珠，盘出咗底细，知道伍子友就喺白云观山姑斋度帮康熙上课，定咗听日围攻白云观，弑君自立。魏东亭嘅老朋友刘华已经死咗啦，明珠又走唔出嚟，更加冇人送信啦。咁点算呢？
2: 听见咁讲，
0: 徐姑粒声唔出。自己挚爱嘅人明珠就死梗啦，各位饱学之士伍子友亦会遭难，就连龙儿呢个当今嘅皇上，听日亦难逃一死。佢仲系个大细路嚟咋？咁而家坐喺自己面前嘅呢个胡公山，又深深咁爱住自己，佢肯唔肯出手相救呢？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开局起步15: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会现场提到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广东制造等热点话题。近日，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研究报告，公布最新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排名。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惠州博罗县、肇庆四惠市、揭阳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位列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5位。昨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民生热线，有家长呼吁高三恢复8月1日开学。省教育厅回应称，广东省高三年级开学时间已正式统一调整为9月1日，与其他年级同步，不再沿用往年8月1日提前开学的做法。昨天，茂名药明糖厂炸季圆满落幕，历经40余天的果蔗收购加时赛终于结束。药明糖厂公布果蔗生产情况，本炸季共收购甘蔗508128吨，其中果蔗135755吨。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情形，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4轮过后，仍有9支球队要争首胜。目前第5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10点预约截止。昨天，海底捞发布声明，全面停止宠物友好门店的线下携宠接待服务，除导盲犬外，禁止宠物入店。其中，深圳一方城店试点仅运营5天。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6: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4: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6: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7: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8: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7: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9: 米家，请你节约用电。
10: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1: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1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2: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3: 我拣 C. 番碱。
12: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

0: 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2: 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5: 小兴电台

0: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冇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英，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听听
1: 听，俾啲 echo。
0: 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
1: 哎，好热啦！哎，13.3度啦，点解咁热嘅咧？今日咧，阿尹依云翻嚟翻工嘅时候，你嘅车内嘅温度几多？
2: 57啊！
1: 哇！
2: 我放咗部车喺即系真系太阳底啊！
1: 系，
2: 我为咗方便就脚停喺路边。
1: 哇！真系好靓啊！你帮我买嗰袋咖啡翻嚟都辣嘅，真系嗰袋挂耳。
2: 既然你咁中意饮深烘，
1: 咁
2: 咪有佢再烘烘咯。
1: 你啲都唔系深烘啦，你啲烘烘烘啊！
3: 烘烘烘烘！
1: 哇！喂，真系～摸来暖嘅咧，系
2: 咁噶啦，
1: 哇，
2: 系咁噶啦，你仲想点啊？
1: 点啊？
2: 有啊，已经很好啦。
1: 咁又系啊，唉，翻嚟啦，好热啦，我都搞到真系热到有啲头晕脑胀，琴日一瞓唔好，
2: 系咪啊？
1: 系，
2: 我都觉得个人咧，即系喺一啲冷热交替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神志唔系好清醒嘅感觉。
1: 喂，我哋算好啦，我琴日系咁刷咗好多条啲相关嘅国家地理杂志啊，相关啲官方片讲啊，印度嗰边啊，个温度系45到50度啊，50几啊，部分地区去到63啊。
2: 哇！
1: 佢话系因为印度嗰个顶就好似一个天然嘅压力煲咁。即一路熱一路升一路升，氣壓一路升，因為罩住啲熱又出唔到。
2: 嗯。
1: 然之後又因為有喜馬拉雅山，我哋就喺喜馬拉雅山嘅外邊。
2: 哇！真
1: 係好熱啊！
2: 好熱啊！
1: 真係啊！喂，各位熱啦啦日子，哇！我真
3: 係外邊。
2: 哇！真係。
1: 好熱啊！
2: 好熱啊！
1: 真係啊！喂，各位熱啦啦日子，哇！我真係不過我今日聽新聞都仲係準備落雨。
2: 喺呢个阵势都似啦吧，
1: 要落快落啦，唉，即系户外作业啲朋友啊，冇即系热亲。
2: 诶，印度喺地图喺呢个气温地图上面咧，就好似系一个已经兴红咗嘅。
1: 系啊，佢讲嘛，全球最高温度
2: 嘅100个
1: 城市啊，印度好似唔知占咗92定97个。
2: 所以气温咁高温嘅话咧，大家真系要多啲注意
1: 饮水啦。呢个时候咧就即系但系咁啊，你防暑咧又唔好去到太尽，即系咩冰镇啊、冷气机调得太低啊，好容易感暑啊。因为你出去肯定出汗嘅。
2: 嗯。
1: 所以我依家翻嚟啊，我都会喺门口度等我再入嚟。
2: 系咪啊？
1: 系啊，我要检查下，我冇汗啦，我唔兴啦，我真系入嚟。
2: 其实我哋嘅呢堂空调可以帮你好好地咁样去。適應呢個温度再上嚟啊！
1: 邊度啊？
2: 好猛，我哋電梯嘅空調
1: 係有開嘅咩？
2: 係啊！
1: 哦，
2: 係啊！當你從1樓上到嚟9樓，啱啱好就可以渡過呢一個嘅
1: 咁又係
2: 冷熱交替，
1: 真係熱嘅。我今日揸車翻嚟，我望遠處嗰條路面啊，你覺得有啲蒸氣咁樣喺度？
2: 我有啊！哇！我而家此時此刻真係只想講一句話：謝天謝地，我哋嘅空調整翻好咗。
1: 哦，係喎、
2: 啊，真係啊！同埋我哋嘅電梯啊，
1: 係啊！哇！如果行9樓，哇啊，真係不堪設想啊！
2: 依家系开心嘅，
1: 系开心嘅。好啦，咁啊，琴日队长啲朋友咧，梁姨个女啊，阿兴啊，其实琴日仲有个阿冯生冇揾我哋。
2: 哦，系啊，冯生。
1: 咁啊，过期不候啦。
2: 嗯。
1: 咁啊，下次再嚟攞啦，唔紧要，过去食饭啦，咁样啊，开心嘅啊。未打卡啊，朋友，快啲嚟我哋呢度打卡食。热辣辣日子里边，你点避暑？你食乜啊？我而家食乜都冇胃口。你中午食乜啊？
2: 我今日中午食咗肉。

0: 丸啊！
1: 我中午，我今日中午自己冲咗个麦片食嘅，真系食唔落。
0: 我哋今日中午屋企炒咗肉卷，跟住咧我都系攞出咗我嗰间青瓜出嚟送饭。紧诶，嗰间青瓜紧剩几粒啦，跟住我妈又整啦。
1: 咁你肉卷食晒未啊？
0: 未。
1: 系咪正啊？
0: 系。
1: 系正嘅啊！咁啊，即系最紧食啲爽口嗰啲嘢。
0: 嗯。
1: 啊，今日咧就即系有个师傅上嚟屋企整家电嘅。
0: 嗯。
1: 咁啊，师傅好熟噶啦，咁好熟嘅时候咧，咁佢又帮屋企咧买啲蔬菜上嚟啊。
0: 嗯。
1: 咁啊，我老妈子本来嗌佢喂，你买啲白瓜啦咁样啊。
0: 嗯。
1: 啊，白瓜学名叫咩噶？
0: 喂，我真系唔知。
1: 因为我哋广东人、肇庆人会叫佢做咩啊？哨瓜。
0: 哨瓜。
1: 因为佢挛噶嘛。
0: 系。
1: 啊，有啲人叫白瓜。
0: 啊，不过依家市面上卖嘅好多哨瓜咧都值噶啦。
1: 但系咧，唔系噶，人哋话要挛，越挛越好噶。
0: 系啊，越挛越好啊。
1: 即系嗰啲最 original 嗰啲。
0: 系，但系都有值嘅卖啦。
1: 系，喂，真系想请教一下，即系白瓜有冇另外一个名嘅咧？即系
0: 我去问下碟师先。
1: 系啊，即系睇你咁咧。就但系嗰个维修师傅咧就唔知系咪听名咧就系点样帮我买黄瓜吓系咁然之后我妈话诶你买呢个做乜啦？要滚汤跟住个师傅话吓黄瓜都滚到汤噶吓
0: 哇我真系
1: 我吓
0: 我有啲卡机啦
1: 嗱唔叻噶嘛去咗嗰啲囊就滚到汤噶啦我吓够苦噶啦
0: 真系
1: 啊但系咧就黄瓜咧就好夏天嘅、嗯、即系你切完之后。你摆细嗰阵时，你摆片入个嘴，乜都冇啊！好夏天，好 fresh 嘅，
0: 嗯，
1: 好深啊 ，holiday 嘅，
0: 嗯，
1: 啊咁啊，仲有隐腰，好似前两日又做咗呢个黄瓜嘅呢一个酸啦，系咪啊？
0: 酱黄瓜
1: 系嘛？酱
0: 系我哋
1: 系苏浙风格定系南粤风格？
0: 哇！我唔知佢系咩风格喎、
1: 啊，吓、啊，
0: 我真唔知系咩风格。
1: 但系我睇你嘅切片状有啲奇怪，点解系圆形嘅？
0: 系啊，网上嘅教程就系咁教。
1: 点解要圆形咧？
0: 佢全部都系切一片切片噶嘛？
1: 系咩？传统咪切条状咁？
0: 我觉得切条状嗰啲就会比较难摆入个罂度咯。
1: 啊，哦，你冇嗰啲一个盘一个瓦盖嗰种系嘛？
0: 冇，我哋唔系，我就直接用一个细细地嘅玻璃樽咁样整。
1: 哦，这样子。
0: 不过咧，上网揾教程咧，
1: 所以话咧嗱，教下大家
0: 就都系切片。
1: 如果你屋企想整嗰啲嘢咧，可以买嗰啲大嘅炖盅。炖嘢嗰啲阔口炖盅，然之后咧要炖嘢炖嘢，唔炖嘢可以腌嘢，仲可以入冰箱。
0: 哦，
1: 系啦，无论似咩形状啊，唔单腌呢啲噶嘛，你仲可以爱嚟腌嗰啲萝卜噶嘛。
0: 哦，我哋屋企唔做嗰啲嘢噶。
1: 咩咧？
0: 因为太费事啊。
1: 唔费。
0: 我哋通常咧就系攞人哋嗰啲嘢，例如你屋企嗰啲。
1: 系睇得出，感受到啦。
0: 系啊，冇错。
1: 系啦，咁啊。
0: 我哋通常整咧整啲啲啦。
1: 你查咗未啊？
0: 查咩啊？
1: 你整滴滴噶，你屋企啊？各位拍滴滴嘅车坏咗，揾佢啦。
0: 查咩啊？
1: 查咗八卦叫乜名啊？
0: 查唔出啊？
1: 系咩？
0: 系啊，查唔出啊？
1: 系咪嗰只瓜好似系北方冇喎？系咪啊？
0: 冇啊！而且咧，以前我细个嘅时候，我发现咧，肇庆多人食啲嘅。
1: 系咩？
0: 你出到去即系你去到潮汕一带啊，嗰啲地方咧，好似系唔见有白瓜卖嘅。
1: 系啊，
0: 系啊，深圳啊，好似都少噶。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即系你出去炒嘢，你都黄瓜炒，或者系圣瓜炒，系嘛？
0: 系
1: 系。咁啊，甚至有人攞水瓜嚟蒸都有，但系我哋嗰系啊，我虽然我哋嗰只瓜，我哋叫白瓜，有啲老一辈叫哨瓜，咁即系外边其实广府都有人食嘅，咧广州都有嘅。
0: 嗱、嗯。阿 Deep Seat 咧就系咁讲嘅，一开始我问佢咩系白瓜嘅时候咧，佢就捞乱晒。佢话白瓜呢个名字指代咗好多种唔同嘅瓜类，咁啊捞得好乱啦。佢话有咩脆瓜、菜瓜、哨瓜、冬瓜、西葫芦，跟住我话都唔系，我讲嘅系广东嘅白瓜。跟住佢就话喺广东被称为白瓜嘅植物，通常咧系只用于煲汤煮菜嘅蔬菜。佢嘅学名系一串好长嘅我唔识读嘅英文。是甜瓜的一个变种。
1: 来来来哦是啊你这样讲我又觉得它似甜瓜。
0: 嗯。
1: 即是似那种圆形那种。
0: 它的学名。
1: 哇。Cucumis Miro, LVR Kuno Moon Makino。是这样读
0: 的。它说它是甜瓜的变种来的。
1: 系嘛？
0: 你咁讲咧，真系圆咕碌嗰种
1: 系啊，嗰种甜瓜嘛，
0: 佢嘅外表同佢好似。
1: 佢、哦、有另外咩叫脆瓜，或者叫菜瓜，或者叫月瓜
0: 啊？
1: 哦，
0: 但我觉得都系白瓜啱佢多啲。
1: 系咪？
0: 系
1: 啊，总之咧就系叫脆瓜或者系月瓜。
0: 嗯。
1: 啊，佢话有啲咩唔识读添？咩海南唔系呢个嚟噶嘛？
0: 我覺得唔係
1: 野生瓜類，
0: 我覺得係唔係，係佢自己嘅幫我哋延伸出去其他嘢。
1: Cuckoo Miss, Cuckoo Miss。

0: Miro, Elvia, Elvia Kunomumumakio。
1: 哇，柠檬啊，真系整咗酸黄瓜啦！
0: 吓系咩？
1: 我坑我得嘅。
0: 冇哦，点啊？你嗰种做法系泰式做法啊，定系我哋广东做法
1: 啊？嗯，我唔知佢嗰支咩做法
0: 嚟。啊，我哋出面阿姨踩三轮车卖酸梅嗰种做法。
1: 我又要俾柠檬睇下我嗰啲。
0: 吓、啊，你嗰啲系带豉油 feel 嘅。
1: 嗰啲咪叫酱黄瓜咯，系我哋啊同事日天教噶嘛。
0: 系嘛？咁啊，广东好多整嘅酸黄瓜咧，都系酸梅做法，比醋嘅。
1: 系
0: 就
1: 我呢个都系比醋嘅。
0: 豉油即系酱油会相对少啲、啊，但系咧整萝卜就比嘅。
1: 我又俾柠檬睇下我嘅瓜。
0: 系啦，你睇下，你睇下阿隐姨个瓜
1: 同柠檬嘅瓜。
0: 系啦，嗱，
1: 边个好人？
0: 柠檬个瓜咧就偏呢一个素雅，
1: 好似系白醋嘅 feel。
0: 好素雅嘅。
1: 系啊，
0: 你睇下隐姨个瓜咧，哇，一睇就久经尘世风事。远睇个话，你以为是黑椒圈添啊？
1: 系啊，
0: 我又真系自己啲辣椒圈啊。
1: 系嘅，哦，仲有咧，我睇咗点解会切成咁样圆圈一细块一细块，佢出水出得快啊嘛，因为佢面积细咗嘛。咁、嗰个出水嘅时间咧就唔使等咁耐啦。
0: 哦 ，OK。
1: 因为我咧通常咧都系快啲啦，快啲啦，快啲，
0: 快啲，我都食，快啲食，快啲食咁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另外咧就隐姨咧就最近都福利咗我哋好多同事啊，咁啊买啲料翻嚟。整鸭壳，
1: 我系湿热咗好多同事啫。
0: 咁又唔好咁讲，我觉得你分享味嚟嘅吓，咁啊，隐姨又真系的而且确有对巧手啊，所以隐姨咧，入得直播室都入得厨房嘅，好嘢，受外为中。
1: 通常我嗰啲都系懒人做法咧。
0: 吓、
1: 啊，我啲都系懒人做法。
0: 佢喺人民中受外为中，
1: 同你嘅母亲比起身咧，佢嗰啲先叫好手。
0: 我唔系都 OK，
1: 我呢对叫懒手。
0: 冇都得嘅，奔雷手隐衣。
1: 哎呀、
0: 啊，大家都可以即系夏天咧，哦，各家各户都会谂好多啲消暑嘅嘢啦。咁啊，同埋咧就一月27号，希望到时高考嗰几日咧唔好咁热啦，同埋都唔好落咁大雨啦。
1: 嗯，
0: 啊六七八嗰几日啦，哇、顺利啦咁样啊。啊，柠檬你个仔系咪旧年高考定今年高考？
1: 我唔记得啦，旧年。
0: 啊，系咪旧年啦？
1: 即系旧年。
0: 系咪阿懵？好就系阿懵，阿懵嘅二公子，啊，恭喜晒先啦，上岸啦咁即系。啊，咁啊，而家咧就睇几时攞新抱啦。
1: 系啊，几时做呢、這个？婆婆或者是嫲嫲，
0: 啱噶啦，好啊，咁啊，到时搞婚礼俾我哋啊，
1: 嗯哼，
0: 帮你安排得妥妥当当啊，大佬辉帮你搞春宴，洗大饼，好啊，啊，跟住再帮你安排多层勾机助兴，得唔得？
1: 得，
0: 绝对得啦、啊，点啊？
1: 大佬辉又去咗阿兄妹度食饭啊！
0: 哇，你好啦，大佬辉，大佬辉，哎呀，我哋就攞唔到奖品，佢自己俾钱食。
1: 梗系，大佬辉系 OK 嘅
0: ，OK 噶，识做人，大佬辉。
1: 香槟咖系啦，香槟咖啡又打卡嘅。
0: 香槟咖啡我哋两顶越野帽咧，
1: 佢话冇啊，
0: 冇，
1: 佢话冇呢啲冇卖佢，
0: 冇，你咁多次冇，
1: 冇啊冇啦，咁嬲做咩啫？咁恶做咩啫？
0: 嗰啲大
1: 口庆啊，你唔好咁燥啦。
0: 大边大冇边缘好大顶嗰啲，
1: 冇啊！你将你啲头发生长啲得噶啦。跟住再电往外扩张，
0: 我呢个 mini boom air 要变成super boom air。
1: 我之前话你个头似杨子，琴日话你个头似章鱼小丸子，都系你。
0: 系好啦，继续。
1: 有啊，重简日嘅话咧喺鼎湖啊，
0: 热唔热啊？
1: 都热噶。
0: 喺鼎湖热啦，咁啊，
1: 边度都热啦。
0: 唔系，因为鼎湖避暑容易啊嘛。
1: 哦，咁系、可以去鼎湖山。
0: 啊，有着 orange 落个避暑山庄。
1: 嗯，
0: 啊、又有九坑河，
1: 嗯，
0: 啊、又有好多地方。嗱、啊，不过咁，欺山就莫欺水啊，唔好立乱野泳话、啊，
1: 嗯，
0: 危险啊，
1: 系，
0: 嗯，
1: 又有钱剩打卡，
0: 好，
1: 怀美感恩喺度笑哈哈，
0: 做乜笑哈哈？
1: 唔知啦，
0: 笑咩？
1: 咁啊，小贤咧出嚟打卡，
0: 欢迎你，
1: 海之华食饭，
0: 只系半妹，
1: 乐 happy 话热到都唔想打卡，
0: 唔系真系好热，我今日热到我连做两日中午我都系食麦片嘅，
1: 冇晒嘢讲嘅真
0: 系，真系冇胃口食嘢，点解？
1: 想食水果多过想食饭，
0: 系嘛？
1: 系
0: 食水果都要食啲好 juicy 嘅水果，
1: 嗯
0: 嗯，
1: 普天同庆喺金道，
0: 欢迎你。
1: 跟住有阿三番咧就话我仲未收工啊，仲喺度晒紧烧鹅啊！喺边度开工啊？喺岩前系咪啊？
0: 你做装修喎、啊，你应该系嘛？
1: 似啦，
0: 似啦，喂，嗰度系岩前啲民宿喎、啊，点解搞乜啦？搞啲太阳能啊？
1: 嗯，系啊，
0: 系啊。
1: 跟住有阿小贤就话一边食一边加班啊！
0: 系咁啊好啦，我哋陪下你，我哋成为你加多道餸。
1: 嗯。
0: 嗯
1: 咁啊 ，H 就话咧，自从咧我冇喺啲大排档度订餐，而家餐餐都净系可以食啲冻鸡翼、冻鸡髀咋，望见都唔开胃啊！
0: 冻鸡翼、冻鸡髀，
1: 即系啲冷冻嘅。
0: 哦，咁都冇嘢噶，可以煮咧。喺呢个边位啊
1: ？H 咯。
0: 哦，你睇，哇，
1: 系啊。咁啊，跟住宇哥咧就喺工地打卡嘅。
0: 宇哥食饭未啊？
1: 系，宇哥应该喺工地嘅话，应该未啦。如果佢食紧饭，照计可能会去咗佢中意嘅金道食饭。
0: 系。
1: 咁啊，有阿 Y 咧就话，可以盐水煮噶嘛，鸡髀咁样。
0: 哦，盐水煮再加嗰种醋咯，即系嗰种简餐嗰种醋，捞捞食啦，啊，爽口嘅，咪再如果盐水，你咪再煮埋荞麦面啦，吓。
1: 阿宇哥话要瞓阵觉先，系咁添。
0: 喂，你唔好啊，唱歌嚟噶嘛，你。
1: 哦，佢可能就系因为一阵要唱歌，所以早啲瞓。
0: 搞到瞓嘅你真系唱咩歌？你同我讲声添啊。
1: 系啊。如果只下话睇紧温度啊，40度打卡啦我。
0: 哦，真系好热，真系好热啊！讲先。
1: 咪咁因话冇胃口咧，我就中意煲粥啦，包饺子。
0: 吓、
1: 啊。鲮鱼饼。
0: 吓、啊。系咪啊？
1: 柠檬食鲮鱼饼系咪啊？
0: 系咪
1: 啊？柠檬话细仔准备中考啦，旧年咧就系呢、這个第二个仔高考系咪？依家大一。
0: 哇！你几多个仔噶？
1: 两个咯。
0: 哦，即系一个女。
1: 一个女两个仔嘛。
0: 哇！
1: 你依家先知咩？
0: 系我。
1: 佢话我重口味喎，唔重口味嘅呢、這个酸噶。
0: 佢系重口味嘅，我系证实。啊，阿忍系好重口味。
1: 你唔好攞我嚟同柠檬对比。如果我都重口味的话，阿 wing 就
0: 哦，我都想播到，每次咋不死你咋不死你呀，医好你。
1: 我哋屋企食饭都系好轻手嘅，嗰啲味。有时候我食，有时候我之前食你阿妈煮嘅餸，我都觉得你阿妈煮嘢好重口味。
0: 系咩？
1: 嗯，
0: 咁我都还好吧。
1: 咁所以其实咧，可能你都系重口味，你唔知
0: 啫。我又唔觉得我好重口味。
1: 你食惯咗嘛？我未咁样话，最好咧就绿豆海带粥啦。
0: 哦，加啲臭草啦。
1: 吓、啊，臭草正。
0: 啊！臭草一定要攞个鈎嚟养，跟住有个臭鈎
1: 出臭草咧。
0: 嗱，我冇讲过啊，继续啊！
1: 你屋企咪有咯，咁多鈎。
0: 屋企冇臭草喎、
1: 啊。你屋企有鈎，迟早有一日会出臭草。
0: 冇、啊。
1: 你啱先讲完，买多啲鈎。
0: 唔会嘅、啊，臭草系唔会惹出嚟嘅、啊，系真嘅、啊，要种嘅、
1: 啊。佢会有一日喺你个鈎嗰度生出嚟。
0: 唔会嘅，真系唔会
1: 嘅。大佬辉话要饮呢个绿豆雪耳糖水啊。
0: 啊，点解啲人唔煲话招牌天葵啦？
1: 系啊。
0: 系啊，招牌天葵而家好方便噶、
1: 啊。你早讲啦，我去买支嚟饮，我真系好想饮啊！突然间。
0: 招牌天葵正啊！
1: 我哋叫阿勇姐去
0: 买。系解暑啊！
1: 搬砖人食紧饭打卡。
0: 欢迎你。
1: 佢饮呢一个菜干猪肺红萝卜汤。
0: 喂，正啊！呢个正，呢个真系正啊！呢个
1: 咁清嘅。
0: 点解有个粟米嘅？
1: 系咯。
0: 仲
1: 系糯粟米。
0: 系啦。
1: 边人用糯粟米嚟煲？
0: 哦，冇，其实都甜嘅，不过系糯口嘅。即系琴日思琪姐姐俾我啲都系，应该系嗰种品种。
1: 系呢种啊？
0: 系甜嘅，都甜嘅、哦，即系虽然佢冇甜粟咁甜，但系咧都系糯口得嚟系甜嘅。
1: 哦，等我出去取消订单先，我唔食呢啲。
0: 唔系你攞嚟俾我得噶。
1: 你可以同佢讲，你继续要噶。
0: 唔好意思噶嘛。
1: 阿柠檬话煎嘅系葱油饼，唔系鱼饼。
0: 哦，葱油饼啊。加啲鱼露啦，加鱼露会正啲嘅。依啲要煎鱼露，
1: 要开住冷气煎添啊。
0: 系啦，煎佢嘅点鱼露，然之后睇住阿嫲的情书。
1: 系喎、
0: 哦。啊咁啊有 feel 噶啦，
1: 系
0: 嘛。系
1: 喎、
0: 哦。喂，大家想唱咩歌咧？啊，转头我哋搵两首歌唱下啦，好啊。
1: 我唱翻啲 fresh 啲噶。
0: fresh 全新暑假投奔初夏，得唔得？
1: 你都唔中意佢啊？你唱
0: 我仲可以唱我等等的美酒，等等的美酒酱。
1: 你唱呢首咧，我觉得可能都
0: 系识嗰句嘅啫，嗰啲
1: 都唔知有几多人识。
0: 咁啊，哦，最近佢开演唱会，突然间个麦冇电啊。
1: 嗯哼。
0: 咁啊，唱到嗰阵无特嗰时候啊，咁啱喺度副歌冇电，啲人以为系效果，你真系冇电。佢抌麦啊。系啊。
1: 哇！
0: 然之后下面啲人喺度唱。
1: 哦。
0: 啊，所以荣浩老师啊，好啦，唔好开啦，我哋转头继续同你 jam jam 歌，一齐唱歌啦吓。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昨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昨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琴琴带队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食品安全与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严格落实自费陪餐制度，与院内长者共品暖心午餐，共话晚年生活。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5日，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面向全国粽子果蒸品类生产经营企业开放报名，旨在搭建产业比拼、品牌赋能与消费拉动一体化平台。据悉，赛事分为线上报名、网络投票、线下评审及颁奖仪式四大环节，即日起至6月1日为企业报名时间，6月2日至11日进行网络投票。6月12日，组委会将在肇庆组织线下评审，评出多个不同奖项，当晚举行颁奖仪式。近日，2026年全国赛艇冠军赛第二站在山东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落下帷幕。赛事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姜旭克、宋琴、王淘淘、聂振雪、刘梦雪五名运动员发挥出色，为广东队夺下三金一银，助力广东队拿下赛事团体总分第一名。近日，第八届广东省围棋联赛在广州落下帷幕，肇庆市围棋协会代表队表现突出，一队夺得超级组亚军，二队获乙级组第六名，二队队员刘平房斩获最佳中老年棋手奖。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4月至6月是山忍盛花期，8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本周全市呈现前期高温晴热、后期雷雨活跃特征。目前，端州、鼎湖等地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市民需做好防暑防雷工作。具体预报如下：5月28日，肇庆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热浪显著。29日，多云伴雷阵雨，气温略降至26到34摄氏度。30日到31日，天气转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降水将缓解高温，但需防范次生灾害。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日常少量多次补水，外出做好防晒。雷雨天气时，在户外远离高大导电物体，行车避免危险区域，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

0: 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昨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日上午十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昨日在湖北武汉举行。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昨日，大连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天气，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深入开展，清溪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启动，从帮扶转向赋能，一批项目现场签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多部门联动聚焦居民小区、医疗机构、学校、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安全的城市环境。在肇庆惠康医院，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认真清扫落叶杂物，清理地面垃圾，做到不留卫生盲区。与此同时，专业消杀队伍就位作业，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杀灭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环境。在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爱国卫生行动也在火热开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有的对中心周边环境认真清扫，有的手持长柄垃圾夹，细致检视绿化带和路面散落垃圾杂物，专业消杀作业同样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清扫到消杀，一场覆盖全区的环境卫生整治正在持续推进。此次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有效改善了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面貌，消除了一批蚊媒滋生隐患，大幅降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疾病传播风险，进一步夯实了全区夏季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基础。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3: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镇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11个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了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2: 记者邓晨
4: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

0: 爱国卫生运动中来，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共享健康家园。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1: 聚力百千万工程。5月26日上午，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在大望粮仓正式启动。与以往企业单项捐资捐物不同，本次活动推动社区与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涉及乡村美化、新能源、教育、文旅等多个领域。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在正龙社区、龙虎社区、一村社区同步开展。在大望粮仓，龙虎社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座谈会正式举行。会上播放了龙虎社区历史人文发展潜力专题片，并介绍了近年来村企联动工作成效。现场还为积极参与环境美化提升的40余家爱心企业代表颁发了感谢状和奖牌。在签约环节，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市微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与龙湖社区李塘村签订村企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推进教育文化共建项目，在光伏产业、就业帮扶等方面开展合作。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艺术家代表还就乡村美学价值共创提出专业意见，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艺术感。肇庆市微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文婷：
2: 参与这个项目，我们觉得不只是做公益，更是实实在在投身到百千万工程里，希望能和李塘村一起成长，让绿色能源真正惠及村民，也期待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把大望建设做得更美更好。
1: 龙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喜鹏：
3: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我们百千万工程中来，加入到村企合作项目当中，有的企业参与乡村美化，还有的带来了光伏项目，我们也特别乐意看到这种现象，希望能通过企业的加入，把一件件实事落地，让社区的资源真正活起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变化。
1: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来到龙湖社区东华村实地参观了该村的活化利用情况。东华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对闲置老屋进行改造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为龙湖社区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正龙社区，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新寨村改造成果，唯品会分享了一仓一村公益经验，并举行了一起书吧三方共建签约。在一村社区蒋家村，广东巨旺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社区签订合作协议。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6: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6: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 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6: 哎，明白晒，多谢你。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8: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9: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8: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9: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了，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在滴水，就记得关紧它了。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Mega
12: 请你节约用电。
13: 来啦，吃饭之烟啦，你会好作的，你会好醒神的。
14: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15: 那我食定不食好啊？
13: 有型定无型，由你自己定啦。
14: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2: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1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7: 我选 C 番碱。
1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7: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16: 恭喜你，全中啦！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12: 环境少一点污染。
18: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4: 听得见的声音，
12: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2: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12: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19: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0: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9: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0: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21: 讲八卦。
1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1: 但系
21: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囚圈

0: 系
1: 好似船蛙咁。
2: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0: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0: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0: 常欢加英，
2: 笑到咔咔声。
0: 记得
2: 准时收听，听听
0: 听，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继续翻嚟13:51，当然出面温度都颇高下，有冇啲 friend 咁啱经过天灵英英银行楼顶个温度计，唔知出面几多度咧？哦，
1: 系咯，
0: 咁热，乜都冇做，斋 hea， 然之后有人会送雪糕俾你食，
1: 咁就开心啦。
0: 你信就有噶啦。
2: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现场翻歌忙，大家好。

0: 将我没法当。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距离讲。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是飞龙林奕康啊！
3: 喂，好啦，今期不如唱呢一首歌啦。
4: 嗯，你又谂到咗咩歌咧？
3: 望揾首女，
4: 系我识嘅定系我？
3: 你肯定识嘅，你肯定识嘅，揾一首女仔歌，但系男仔都识嘅。
4: 哦，你又确定男仔一定识？
3: 吓，应该识系嘛？你唔识嘅话，副歌都识系嘛？
4: 我哋啲听众朋友
3: 吓，不好难估嘅，系嘛？嚟啊嚟，我发出去 at 呢 at 大家嚟唱呢就。
4: 哦，
3: 点啊？你唱定我唱？
4: 你唱啊！
3: 好啦，嗯。从小老师也加倍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嘿，够啦！
4: 嘿，
3: 就系八秒，各位快啲嚟接力啦！我哋今日同你一齐 jam 嘅系红绿灯。
4: 哇，呢首歌真系好有历史喎，
3: 好有年代感。
4: 系啊。
3: 好啊，咁但系咧都系正嘅，咁我睇下有冇人识唱啦，快啲嚟啊！将啲歌词发出去俾大家嚟接力，
4: 我截图咪得咯。
3: 系啦，我哋直接截图俾大家睇。
4: 嗯，
3: 快啲啦，各位叻人，特别啲叻女，叻女话啊，
4: 阿柠檬啊，应该识啦吧？
3: 肯定识啦，冇白后生添。
4: 呢首歌老咩？
3: 唔老啊，应该都系零七零八定系零六噶嘛？我觉得听翻佢张专辑，你知佢只歌系几时？我
4: 2006年
3: 系咪啊？
4: 2006年嘅歌，
3: 系啦，
4: 20年前嘅歌。
3: 今日同你一齐 jam 一首20年前嘅歌。点解会成日加埋晒啲咁 old school 咧？因为太新啲都惊你唔识。
4: 系唔通同你唱首黑玻璃咩？
3: 肥波兰出场，
5: 得嘅，谂起谢芬芬。
3: 啊，当然我哋波兰出场，可惜他有
4: 爱女，
3: 但系惊你哋又唔识。
4: 系呢首都唔识，
3: 好多唔识，
4: 唔系新版啦，旧版
3: 好多唔一定识噶。
4: 哦，好啦，
3: 你以为佢就识唱个副歌？
4: 再唔系就嗱，到时高考咧，高考完咪唱首我们的纪念册咧，应该识啦。
3: 啊，
4: 我的纪念册咩啊？
3: 同
4: 我哋讲穿啊！
3: 得哦，唔好有嘢可米小子嗰啲啊，佢有听过可米小？
4: 哇，唔系嗰首歌真系好有回忆啊！
3: 呢首啊？
4: 可米小子啊，
3: 系咩？好似系有只咁嘅歌嘅喎。
4: 可米小子俾阿 Twins 仲有回忆噶，
3: 系咪？是我们台湾省的，对不对？
4: 对啊，
3: 系咪？
4: 青春的纪念册啊。
3: 唔系，我咁唱。
4: 哇！你毕业我毕业嗰时都会听啊嘛。
3: 嗯，我毕业嗰时候唔听呢啲。
4: 唔听啊？
3: 哇！
4: 鸡皮啊！鸡皮啊！
3: 男权妈妈嗰啲 feel 嘅，
4: 系啊，我嗰期咯，我嗰期咯。
3: 你睇啲旋律真系，
4: 咪初恋的那份相思，啊一模一样嘅。我以前听我唔觉得有问题嘅，
3: 系
4: 我依家听我觉得非常有问题。
3: 有咩问题啊？
4: 唔知系因为佢永远停留喺嗰个年代定系我老咗啊？
3: 哦，嗰期咧，香港乐坛都有班嘅，嗰班。咩？开始恋爱嘛？
4: 啊
3: ，E Kids 啊，
4: 咪嗰啲 feel 好 feel 啲噶，
3: 一样差唔多系嗰啲 feel 嘅 E Kids 嗰啲啊，我仲有依家好少嘅元朗龟哥啲 E O Two 啊。好啦，有 friend 唱歌啦，我哋继续期待下一个，唔该接接你啊喂。
4: 系。
3: 哇，呢首歌真系攞命。你
4: 阿柠檬快啲去接力啦，柠檬。
3: 系啊，嗰啲啊。是你们的青春来的20年前
4: 让我忘记了眼泪你鸡皮喂这首歌真
3: 是你啊你不如
4: 有点肉瘾
3: 你不是壮志骄阳的吗
4: 壮志骄阳那些呢当年是被动的嘛、
3: 啊、这首是你主动的吗
4: 那些同学仔个个都播的不主动
3: 的 你不如不是唱《女校男生》没
4: 有啊我没有纪念册女孩男生是小学毕业。
3: 嗱，呢一句是哪样嘅？初恋的粉刷是你。啊，我觉得可唔可以少少自由？唔知咪一个已经离开咗，其中有一个成员。
6: 好啦，嗱，我哋系有 friend 唱咗啊，睇咗嘅下一个，对阿蒙讲嘛？
4: 阿蒙话歌单入面仲有嗰首《忠孝东路走九遍》，带我走。
6: 忠孝东路走九遍。冇理由你不如听呢啲噶。
4: 冇理由，阿蒙点解你要听带我走啊？
6: 带我走。喂，冇啊，咁多，而家唔系讲紧听呢啲歌啦，今日红绿灯啊。
4: 我哋今日jam 嘅系红绿灯。
6: Stephanie 啊 ，Stephanie 啊。
4: 你做咩啊你？
6: 我 Stephanie 講嘢係咁嘅，冇做作嘅佢講嘢。
4: 哦，佢當誒佢嗰時係咪佢啊？去咗執喉嗰個演唱會。
6: 係啊，係啊，一事無成噶嘛。
4: 係咯，係咯，係咯。
6: 點知佢一事咪無成，佢懵成成咁走去唱首歌。
4: 係，佢哋真係唱添。
6: 係啊，咁啊，快啲啊！鄭融啊，亦都係 Teresa 杜麗莎嘅高徒嚟嘅。
4: 哦。
6: 係啊，杜麗莎姐姐嘅高徒啊，唱得嘅。雖然你聽佢唱歌，其實佢好得。哦 ，Fiona 嘅師傅都係杜麗莎。
4: 哦。
6: 是啊，所以那期有几个是那些徒弟来的。
4: 嗯，
6: 好了，快接你了，现在唱到哪个位啊？
4: 唱到第五句。
6: 是第五句哪一句？
4: 何解我恋爱相配残忍。
6: 喂，你识的喎。喂，快点啦，红绿灯啊，各位那些K 歌。那个年代八零尾九零的朋友都会揀一隻歌来 jam 的。
4: 阿蒙啊，黑白照不是郑融的。
6: 扮作开心天真知不多，未够两岁你已经抛弃我。
4: 乜你唱到好似要粉身去做啲咩？
6: 每个人都会唱呢一首歌。你老豆生勾勾喺度，个个都喺度唱。未够两岁你已经抛弃我。你阿爸喺隔篱食紧饭，你四廿几噶啦。
4: 跟住下一句，抱抱到了我尽碎。
6: 系啊，真系算你啲伴醉。
4: 黑白照系。邓
6: 丽
4: 欣噶？
6: 喂，唔系啊，邓丽欣黑白照系有两只版嘅，一只原版抒情，一只系摇滚版噶。
4: 吓、
6: 啊，系啊，有一只佢一只不要离我睇，呢一只摇滚版噶。
4: 哦、
6: 啊，系啊，邓丽欣啊嘛。
4: 系啊，嗱，阿蒙，快啲去呢个群入面接力啦。
6: 阿宝啊，哦系啊，喂，我哋再呼吁大家要接力啊！我哋今日唱呢一个 Stephanie 郑融嘅红绿灯，而家唱紧第五句就系、是、
4: 何解我恋爱相配残忍？
6: 哇，何解我恋爱？相陪殘忍、啊、其實呢首歌當時亦都是現象級的 K 歌嚟嘅。
4: 咁犀利嘅咩？
6: 哦，當年攞好多獎嘅呢首歌。
4: 哦，
6: 啊、同期嘅我覺得除呢就仲有邊個關心妍。
4: 哦。
6: 啊咩放生嗰啲啊。
4: 哦。
7: 下午兩點，進入全新一小時，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暢行有四九》。
8: FM 94.9 FM 94.9 FM 94.9

0: 视台旅游之声。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9: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10: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9: 这
11: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2: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3: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 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4: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5: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10: 你真棒。
16: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9: 咁要点样申请呢？
18: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9: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0: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2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2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9: 哎，明白晒，多谢你。
2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2: 岁月磨练成
21: 旋律的
22: 印记。
21: 肇庆电台，
22: 肇庆电台，畅行949，
21: 用音乐，
22: 用音乐
21: 走进你的心窝。
2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4: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3: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5: 讲八卦，
24: 与苍穹
25: 讲八卦。
2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4: 嘈喧巴闭，好似
23: 小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4: 嘈喧巴闭，
23: 包保闭翳。
24: 共昨天中午1点，
23: 喂呀翻埋嚟，
24: 并肩同行，
23: 晴朗出发，
24: 常欢加英，
23: 笑到咔咔声。
24: 记得
23: 准时收听。
24: 俾啲 echo。
23: 走音啊！

0: Jeffrey，
1: 阿宇哥啊，你做乜唱漏两句咧？
2: 吓，漏咗咩？
1: 系啊。
2: 喂，各位接
1: 嚟副歌喎、
2: 啊。唔得噶，佢接。佢副歌之后跟住又到边一句啊？即系佢第一 set 副歌唱完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2: 好到下一段咧咁啊，有佢啦，佢中意唱副歌，我哋下一段接翻个力先。
1: 吓，佢撤回咗喎、
2: 啊。佢、哦、可能听到我哋嘅呼唤，发现佢唱错咗。
1: 哦，好啦。
2: 各位，我哋今日唱嘅系 Stephanie 嘅郑融嘅《红绿灯》，快啲啦！如果帮你唱啲 set 嘅副歌。
1: 哦。
2: 各位提提大家，如果你想唱歌嘅话咧，记得加我哋嘅节目微信 BOBBY0758 啦。
3: 最紧要人齐，
4: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5: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4: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喂，你呢？
6: 喂啊！
2: 系全世界翻嚟啦！各位唱得之人，我唔好怕丑啊！喺群里面唱啦，可以接龙沿住一路落嚟噃。咁啊，所有 friend 咧翻工路上都会听到你一齐喺度唱紧《红绿灯》。哇！我哋人已经系好卖力咁样咧，将啲歌词系咁发上个群俾大家睇。
1: 我帮你哋拆解开咧，唔好话宇哥又喺度乱唱。
2: 哇！真系隐衣系做得非常之好。隐衣，既然系咁嘅话，请你用你嘅feel 嚟思朗诵一下呢一个歌词。
1: 哇！唔得嘅，有啲难、啊。
2: 唔系你得嘅，嚟得未啊？嚟噶咯，
1: 从边度开始种啊？
2: 啊，佢由开头啦，一开头就可以嚟种噶啦嘛，嚟。诗朗诵 ，DJN。

从小老师也加倍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右与左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

0: 何解我恋爱相配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损伤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找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换吻，谁想到走错死里逃生，才明白较没有梦想更不幸。
1: 诗朗诵表演人 Yen。
2: 好，
3: 宇哥唱完了，宇哥唱完了副歌位，宇哥唱完了副歌。
1: 好了，刚才大家听完了这个红绿灯的诗朗诵，
3: 都不知道什么来的，歌词读一读好奇怪的、
1: 不奇怪的，有 feel 的、我有 friend 加我，不知道要入群，我不知道要唱，我能够拉入去了。入到群的朋友可以接啦，唱到哪度啊？而家应该
3: 副歌的第二段，
1: 系副歌第二段啦。嗱，而家将歌词发出嚟俾大家吓，咁啊发多啲俾大家啦。你都接都嚟唱，
3: 唱埋呢一段副歌咧，我哋嘅第一 part 就唱完噶啦。
1: 各位仲争一次副歌，有冇啲有心人想唱副歌咧？
3: 系、
1: 共唱这歌，唱这歌，光荣岁月
3: ，Generation X，
1: 未讲完，由我张台。
3: 好啦。

0: 点解会有一个诶？
1: 咪死康啊嘛！嗱，有新分加我哋嘅拉低入群啊，嗰栋嚟噶。其他 friend 如果你想入群嘅话咧，记住讲声啊，因为咧我哋入群咧可以逐住尾一路落嚟唱嘅。
0: 系啊，
1: 咁啊，宇哥帮我唱咗第一 set 个副歌啦，而家仲争第二 set 啊。
0: 宇哥啱先又话唔识呢首歌，跟住又唱出嚟。
1: 点会唔识得噶？一个长期揸车嘅，有乜可能唔识红绿灯啊？啊，即系会噶，冇问题嘅。即系呢一首歌，好多 friend 都会系你嘅青春扑面而至。
0: 青春啊！
1: 系啊，快啲恭候紧大家吓、啊，红绿灯。啊！即系呢一首歌系2006年，不过可唔可以睇睇等我望一望2006年嘅香港乐坛有咩歌咧？
0: 有啲咩歌啊？
1: 唔知我查一查先。
0: 你查一下。
1: 系啊，我要查一查嗰年，即系十大中文。
0: 有啲咩歌同佢可以同台竞技，跟住佢又可以脱颖而出，哇！成为咗大家皆知巷闻嘅红绿灯。郑融其实除咗红绿灯咧，佢其他歌相对冇咁出名嘅喎。
1: 系咩？
0: 是的，红绿灯是最出名的。
1: 非凡人生嘛。
0: 这首歌你唱出来他们绝对接不到。
1: 这样吗？
0: 一事无成咯。
1: 不是还有成人对待。
0: 东京百货啦。
1: 成人对待。
0: 是的，一事无成的应该是最什么了。
1: 好了，我就已经看看那个有没有2006年的有什么呢。哇，是力。哦，有了，歷屆會總啊，各位，好啦，嗱，依家就，咦，唔係喎，金曲中嘅金曲喎，2006年，喂，有一首歌，我諗紅綠燈係贏唔到嘅，
0: 講啦，
1: 愛得太遲，
0: 哇，2006年，
1: 係啊，嗰年，
0: 愛得太遲應該係喺愛與誠之後
1: 嘅
0: 喎，
1: 係啊，係啊，係啊，愛與誠要早啲噶嘛，嚇，哇，所以嗰年係有愛得太遲，
0: 古生，
1: 係，
0: 跟住仲有咧，女歌手咧，女歌手咧，
1: 唔系嗰度我就揾得单拎一首咋，我未揾到，哦有啦，我
0: 碟屑啊嘛，
1: 唔系要一路抄翻落2006，呢度会有一个更加之系详尽嘅2003，我已经去到2006啦，啊稍等少少，因为我哋揾到啦，嗱，当年最好抽嘅就系古巨基嗰张专辑叫 Human， 即系嗱嗰时仲有句嘅。去 New Way 唱 OK，
0: 即系呢个专辑入面就有最心痛事。
1: 系啦，嗱，前十大中文金曲第十位有 Twins 嘅《你不是好情人》。
0: 我呢首冇唔系好熟啦，真系。
1: 系第九位就唔讲啦，第八位咧有 Janis， 佢离家出走。
0: 离家出走点唱啊？豁出去漫游，
1: 不懂知亲友。
0: 系啦系啦
1: 系啦，第无日再华丽邂逅。
0: 哦，华丽邂逅。
1: 系呢个卖电器噶嘛？我记得是卖电器的广告歌，跟住侧田的情歌，
0: 李
1: 克勤的首《天水围城》，
0: 刘
1: 德华的《张开眼睛》，咁跟住又古巨基啊，多少抱憾，多少，我觉得太迟，好啦，跟住犀利啦，第二位陈奕迅嘅《朋友》，我当你一岁，第一位就系郑融嘅《红绿灯》啦。
0: 哇，
1: 是不是估不到呢？
0: 是的、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每个星期都唱每一年的第一位，
1: 这样也可
0: 以看看他们唱不唱出，
1: 可以 下一期可以找的就是《爱得太迟》，
0: 可以
1: 的，现在副歌没人唱的了，
0: 没啊，
1: 好了，我们播吧，
0: 好啦，
1: 我们要看看那一 set、即是第一 set 的副歌开始，各位
0: 从你开始，
1: 是从小老师也加倍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咗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伤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送小伤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找到际遇未接近，
0: 哇，這句可能很多人唱不上去，吸引總加倍的難行，難道我
1: 要必先壯烈地犧牲去換吻，
2: 眨眨眼廿年噶啦，
0: 好快喎、
2: 啊！二十年前嘅一首歌，
0: 2006年你做紧乜嘢呢？啊，我都初中啦。
2: 2006年，廿年前嘅你做紧乜啦？各位，廿年前你死里逃生。

0: 2006年都咁多好歌噶，
1: 多啊，点唔多啊？
0: 即系斋粤语歌都咁多首正嘢。
1: 阿宇哥话2006年佢啱啱小学毕业，有乜可能啊？
0: 宇哥好似系93噶，
1: 宇哥系93嘅，
0: 系咪93定九几啊？
1: 咁宇哥你迟咗读书，
0: 唔知系咪93，我唔记得。
1: 我都初二啦，
0: 系咩？
1: 初一定初二啊？
0: 哦，咁就宇哥系95噶喎，996喎。你青春翻曬。

0: 喂，当年2006年，你真系揾翻呢首歌出嚟先，好犀利嘅佢介绍噶。当年攞到至尊金曲嘅嗰一首歌，就系香港卡拉 OK 连锁店加州红同埋 New Way 点播次数合共700万次，获得2006年香港乐坛颁奖典礼包括叱咤十大至尊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及四台联颁音乐大奖在内多个奖项。
1: 吓，你冇嘢讲啦？
0: 爱得太迟。劲啊！
1: 哇，但系呢张专辑入面咧，原来我最中意嘅唔系呢首歌。
0: 系边首？
1: 花洒咯。
0: 哦，佢嗰只专辑好多只歌都好正噶。
1: 重复犯错。
0: 有咩同学同班同学啊嘛？有冇啊？
1: 唔好意思啊，冇。
0: 有金丝队有冇
1: 啊？有。
0: 系啊。花洒好听啊，花洒。
1: 嗯。
0: 漂流教室都有啊。
1: 你我拉咗佢
0: 系。漂流教室嗰啲啊。
1: 都唔喺度嘅。
0: 唔系呢张嘅咩？
1: 唔系。漂流教室应该再早嗰啲。但无言共对疏淡。宇哥话九二尾当佢93。
0: 我仲记得呢首歌的 MV 个女主角，你知边个？
1: 边个
0: ？Vivian 啊！
1: 哦，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0: ！Vivian 啊，
1: 系喎，你咁讲我有印象啦。你一齐唱啦。更心痛是爱得太迟，
0: 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好多人一开始以为呢一首歌系讲情歌嘅，其实唔系嘅，系唱俾老豆听嘅。
1: 嗯，
0: 所以其实父亲只可以唱呢首歌嘅。
1: 准备好咧，去树头用树头听啦你。你咁样咧，你今晚叫你个仔打电话俾我，教佢唱。走咗音唔关我事啊。都可不过日子啊日子。走咗音就唔关我事啦。相知。也好。
0: 偏要推说等下一次。可能2006年真系好多细康啊。
1: 应该前后嗰几年都好多吧。
0: 哇，2005年又劲啦，2005年有一首又系无敌嘅。2005年最劲一首歌，你知唔知系乜啊？
1: 我点知？
0: 嗱，2005年嘅歌分别有，
1: 俾啲贴
0: 士，有我数啲有啲劲噶啦，嗰年有2005年啦，夕阳无限好，烈女，古巨基嘅天才与白痴，容祖儿嘅明日恩典，
1: 哇
0: ，Fiona 嘅男孩像你，
1: 哦，
0: 就情非首尔，刘德华继续谈情类似恋爱语。跟住哇犀利，郑中基无赖，你系好劲咩？唔系喎，
1: 仲有边个啊？
0: 哼，嗰首歌一出无敌嘅，陈慧琳嘅。

0: 投出电视连续剧有关嘅。
1: 哎呀，讲唔出添，我知啊，我知啊，讲唔出啦。
0: 佢个表弟叫大肠杆菌。嗰首歌叫希望。
1: 嗰首歌我真系唔记得。
0: 首歌叫希望，你揾粤语喎，即系一开波就呼啦啦呼啦啦，我要回家咁样噶嘛。呢首歌好适合啲牛马嘅，一落班呼啦啦呼啦啦，我要回家。
1: 唯美嘉宾话嗰阵时带 M P 3经常听呢首歌，
0: 手机听唔到嘅咩？
1: 佢讲爱得太迟啊！
0: 哦，
1: 我唔系噶，嗰时读书唔一定俾带手机噶，我都系啊，偷偷地即系好难得先可以挨到屋企人或者挨到啲表哥表姐啊，即系将佢嗰部 M P 3过俾我，然之后咧就
0: 过。
1: 咁你叫屋企人买系冇可能嘅事，你知唔知啫？
0: 屋企仲有冇嗰啲 M P 3啊？
1: 有。但是我屋企手上
0: 面，你有冇买嗰只 iPod 叫 i？
1: 我屋企手上面有嘅就仅剩呢一台，因为只有呢一台可以留存至今。
0: 哇！
1: 因为其他嗰啲都已经，
0: 你快啲搬陈慧琳出去，一机永流传啦、
1: 啊！以前嗰啲黑色嗰啲咧，好多都系一系烂嘅烂，生锈嘅生锈。
0: 韩相公，大相公，
1: 吓、啊、大长今日叫大相公啊！
0: 喂，大相金唔系大长金系咪真系姓大噶？
1: 唔系，我有名噶吧？
0: 咁点解叫大长金噶？
1: 我唔知道啊。
0: 大长今日叫李英爱啊，
1: 唔知
0: 个演员叫李英爱嘛？
1: 演员系啊。
0: 咁大长今唔系姓大嘅咩？
1: 喂，大家晒下你啲 M P 3啊，翻屋企影相。
0: 普通话嘅。
1: 唔好意思，俾你听多次前奏啊。
0: 头几啊？欧巴，撒拉希哦。坚持，
1: 不过当时攞奖咧都系呢啲，即系
0: 大家成日睇电视噶嘛，
1: 系啊
0: ，OK， 就有咗个出嘢，后屘先有工商工心计，
1: 工心计，
0: 系嘛，即系对嗰啲称谓，好多人以为啊，你做乜当时出咧话，诶、欸、你做乜学人哋大长今嗰啲啊，你要知道，韩国系一直沿用住我哋明朝嘅制建制，所以嗰啲称谓都系喺。明朝的时候传过去的。
1: 哦，在 Kelly 的这张Grace and Charm 的专辑里面呢，又有一些那些 side track 又很好听的。
0: 例如呢
1: 前世啦。
0: 哦。
1: 柴门文的女人，这个名字很难读啊。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听一下。
0: 什么呢
1: 来我们暂停一下先。有些东西你真的必须要听一下。
0: 好的。呼啦啦，呼啦啦，烦
1: 住窿啦，哎呀呀，哎呀呀，点算好啊？
0: 佢冇嘢啊嘛，
1: 佢就系有嘢先会唱啫。瞓醒觉嘅人咧，果然就系唔一样。
0: 系。插满电啊！真系唔得啊！佢依家即系嗰啲韩式传统服饰咧，我成日都会谂起啲金喜善喺度跳舞，神话
1: 摁下摁下，
0: 唔系啊！神话边度摁嘅啫？你咁扭下扭下咁样，
1: 孟将军，这支舞我只为你跳。
0: 跟住韩红出嚟，孙俪又出嚟啊！神话啊！好啦。咁啊，睇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翻嚟个街坊剧场啊，各位，听日见啦，喂，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咧，成日都开住噶，好容易咧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啊！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呢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

0: 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九交通快报。
1: 14:32啊，二拉拉日子都要翻工去睇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一转灯过道，信息分流转位陆续七人增加挤人有序。公龙路端州路交界处都位转灯，双向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向当中西环都晒住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单行驶转灯。主入广华德镇巴马线南街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睇下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嘅。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双向中心市场对出入斑马线就过马路嘅街坊多啊。避让一下会好啲啊！顺安大道、星湖大道现行唔扭教，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兆永大桥冇问题，西哥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翻工啦，精神啊！
2: 我
1: 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哥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2: 夏夜热浪，
13: 都市灵感，
12: 汽水创意，
13: 灿烂调频，
12: 灿烂调频。
1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2: 疯狂上分。

0: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衫的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哪个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来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五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三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3: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 吃到七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拒绝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创意
4: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开局起步15: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会现场提到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广东制造等热点话题。近日，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研究报告，公布最新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排名。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惠州博罗县、肇庆四惠市、揭阳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位列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五位。昨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

0: 家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民生热线，有家长呼吁高三恢复八月一日开学。省教育厅回应称，广东省高三年级开学时间已正式统一调整为九月一日，与其他年级同步，不再沿用往年八月一日提前开学的做法。昨天，茂名药明糖厂炸季圆满落幕，历经四十余天的果蔗收购加时赛终于结束。药明糖厂公布果蔗生产情况，本榨季共收购甘蔗508128吨，其中果蔗135755吨。从六月一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等情形，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五轮较量，四轮过后仍有九支球队要争首胜，目前第五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十点预约截止。昨天，海底捞发布声明，全面停止宠物友好门店的线下携宠接待服务，除导盲犬外禁止宠物入店，其中深圳一方城店试点仅运营五天。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幸福的时光，肖兴电台唱响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

0: 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5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3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1: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吃到七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聚焦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1个鸡蛋、1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0: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畅行九四九，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嘅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4: 星期三下昼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我系 Wing。今日的室外啦，真的会令你觉得啦热到晕啊！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咧35.9度，吹近两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是59%。听讲话啦，如果咧温度显示啦吓系35度左右啦，人咧企喺户外的时候咧，嗰种嘅体感温度咧可能会超过40度，甚至乎咧45度噶。咁所以咧咁热的天气，大家真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咧亦都系咧要第一个注意咧紫外线好强吓嘛，搽防晒啦，仲有咧就系话物理嘅呢啲嘅即系防晒啦，仲有就系唔好喺依家咁热嘅高温天气底下啦，喺户外嗰度运动或者系咧就系作业太长时间啦。事关咧，寻日都听到有啲嘅朋友咧就话，哎呀嘛，净系咧上昼啦，咁啊去到咧大概系中午之前嘅时间啦，11点零钟啦，打咗下球。感觉上面都好似有少少轻微中暑咁样，所以如果真系想呢个嘅身体健康啦，同埋咧就即系依家呢季天啦，要好好地咁样保重身体啦，真系要拣选适当嘅时间啦，先至去户外进行运动啊！展望咧，今晚咧可能就唔会落雨噶啦。事关咧热辣辣嘅天气咧，嚟紧几日咧，一路会去到星期六啦，先可能会有一集嘅雷阵雨啊。喺呢个之前咧，仍然都系呢一种嘅多云，同埋咧依家呢个时间段咧就系暴晒嘅情况底下咧，大家真系要小心留神啊，注意防暑降温啊。不过大家都感觉到的就是五月以来南方的雨水似乎有个循环键，就是一轮接一轮的，而且来紧就是27号到29号，今天27号，去到29号这个强降雨还可能会出现在这个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可能真的轮番的这种降雨要去到星期六才会出现在我们广东。不过也都是天气方面的提醒，今次这一轮的强降雨落雨和前期重叠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是例如刚才提到的贵州、重庆、安徽、浙江、江西、广西呢啲嘅地方咧都要注意啦，出行嘅时候咧交通安全啦相当重要，特别系咧雨天路滑咧出去见到有积水或者系有比较深水嘅路段啦，千祈唔好强行涉水，并且咧去到山区啊、河流啊、河道呢啲咧，仲有咧就地势低洼嘅地带咧，亦都系要警惕山洪、滑坡同埋泥石流等嘅次生灾害。总而言之咧。天气好要睇下温度，如果温度适中是可以出去运动一下，如果太过高的话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和揀时间出行。如果就是遇到有这些暴雨天气，更加要睇天行事，好好地就是计划下行程。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热辣辣嘅夏天啦，咁啊，对于好多嘅爸爸妈妈嚟讲啦，可能喺呢个暑假啦，究竟点样先可以啦，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啦又舒服又可以啦，就系有得着更可以学到嘢嘅假期咧，相当重要。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啦，咁啊一啲专家分析啊，关于学习嘅，同埋关于学习同好习惯嘅联系啊。有专家曾经讲过咧，就话如果咧一个小朋友咧从细可以养成好嘅习惯啦，同埋咧就系有啲一定嘅规矩啦，仲有咧就系有一个咧底线吓，呢三件事情咧都已经系按照咗一个比较有规律嘅方式方法去进行嘅话咧，咁就好似啦打好咗一间屋嘅地基咁样吓，上面点样咧去向上啦，去建筑啦，上层建筑都会稳妥。咁但系如果地基打唔好咧，就算装修再一阵风就倒噶啦，所以咧趁住小朋友啦，咁啊仲可以啦，响你嘅呢个嘅教导底下啦，又或者啦，同你喺你嘅陪伴当中啦去学习嘅话咧，真系千祈唔好错过陪伴佢嘅呢一段时间啦。话说前段时间啦，亦都系喺小区啦，就见到隔离屋嘅一个姐姐啦，咁佢咧就好愁咁样咧，就讲开一件事，就话哎呀，即系唔知点解咧，自己嘅仔啦，初二啦吓，咁啊日日咧都系抱住手机打游戏，甚至乎咧作业咧拖到晚上11、12点先写完，吓讲咧又唔听啊，并且咧有时候讲多两句咧，佢就会好躁，话佢唔信任佢，咁啊即系话自己妈妈啦，好似咩都要管住晒啊咁样，但系其实咧点样先可以管得好，同埋咧就系。令到小朋友唔会觉得烦躁呢，咁样管得多又怕佢嫌你烦，反叛又或者是叛逆的心理可能会更重，但是不理呢，眼睇住呢个成绩往下拉呢，这个心里面又会好焦虑。当然啦，咁啊点样管同埋点样教呢，哇可能呢对于小朋友呢都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但系咧最重要咧就系三件事情吓嘛。正如咧专家话斋咧，第一个管习惯，第二个管规矩，第三个管底线。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专家嘅分析咧。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曾经何时咧有一本书咧叫《正面管教》吓，咁啊里边咧都曾经提到咧一啲咧就即系习惯成自然嘅一啲具体嘅例子嘅。咁啊里边咧讲到呢个习惯啦，咁啊亦都系有啲例子可以分享嘅。咁有个小朋友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系从细咧佢对屋企里边咧就系妈妈嘅要求咧，亦都系需要由习惯开始啦吓，要喺呢方面咧就揸得特别之严噶。咁而且咧呢一位小朋友的妈妈她有一件事情就做得相当相当之叫有规矩的，就是从一年级开始这一位小朋友每日翻学之后第一件事就必须要完成她的作业，玩之前一定要作业完成了才可以开始她的娱乐时间，无论多定少这个作业一定要先完成，也都不理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先写作业再做其他事情啦，这个规矩是雷打不动。刚开始的时候小朋友都曾经试过就有讨价还价啦，有试过拖拖拉拉啦，有试过扭计啦，但是他每一次去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将这个习惯就变成他自己安排的时间的话，他妈妈都会用那句说话去回应，就是写完作业剩低的时间都是你的。所以既然反对无效，应该就要接受管教了，慢慢这样写作业成为了这位小朋友他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去到初中高中其他的同学都还是为先玩还是先写作业这件事情去纠结的时候，其实这位小朋友已经形成了他由一年级开始，小学一年级开始已经形成的习惯，回到家放下书包，可能稍作调整休息之后就是重新拿出他的书本开始完成作业了。去到现时他已经由小朋友转变成为就是进入社会大学，成为一位就是外企的员工，每次他倾翻起细个的时候的这些的经历，他总是会觉得很感恩地感叹地说，细个时候觉得他妈妈很死板，一定要他先做完作业先，但现在想回你这个先做作业再做其他事情这个习惯是最重要的习惯，就是凡事要分清轻重缓急，所以从细去立规矩形成好的习惯，特别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去养成习惯是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家长如果可以花多些心思去陪伴，跟着下来的十几年反而成为了一件轻松的陪伴，而不是说努力的一个抗衡。当然了，除了就是形成习惯，还有就是要成立规矩，还有就是管住底线这两方面又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呢？我们头头转头回来跟大家继续谈。现在呢亦都是一个下午的比较热辣辣的时间，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趁着在这个时间喝回一杯比较清凉的茶呢，可能都会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会现场提到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广东制造等热点话题。近日，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研究报告，公布最新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排名。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惠州博罗县、肇庆四惠市、揭阳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位列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5位。昨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民生热线，有家长呼吁高三恢复8月1日开学。省教育厅回应称，广东省高三年级开学时间已正式统一调整为9月1日，与其他年级同步，不再沿用往年8月1日提前开学的做法。昨天，茂名药明糖厂炸季圆满落幕，历经40余天的果蔗收购加时赛终于结束。药明糖厂公布果蔗

0: 本榨季共收购甘蔗50万8128吨， 其中果蔗13万5755吨。 从6月1日起， 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情形 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 4轮过后仍有9支球队要争首胜。 目前第5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 今晚10点预约截止。 昨天海底捞发布声明， 全面停止宠物友好门店的线下携宠接待服务， 除导盲犬外禁止宠物入店。 其中深圳一方城店试点仅运营5天。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 车行万里路， 走好每一步， 遵守交通法规， 平安与你同在。
3: 星火可燎原， 尽山莫吸烟， 保南粤青山绿地， 护林防火需谨记。
4: 关爱未成年人， 呵护祖国花朵， 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正。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继续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啊！咁啊，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亦都系同咧习惯同咧就系、是、成长啦吓，亦都系非常之有关系嘅。专家话咧，优秀嘅小朋友咧，其实都系从细咧管教同埋好好陪伴过来嘅。咁啊，有时候啦，包括好嘅习惯养成啦，同埋一啲嘅规矩啦，由细开始咧就系、是、亦都系要教佢认识啦。啊，仲有咧就系、是，亦都需要咧就系、是、管一下咧呢个嘅底线。甚至乎咧，依家有啲家长咧就会咁样讲，佢话咧同自己仔女相处咧真系斗智斗勇。咁啊，不过咧就我觉得呢个咧要视乎唔同嘅人。我已经咧冇咩发言权啊嘛。不过咧就对于点样去揾到一啲咧适合嘅教育嘅方法咧，都系大家啦经常希望可以互相攞嚟探讨啊、讨论啊，又或者了解一下、学习下嘅。正如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例子，养成好的习惯由小个开始，亦都是形成他好习惯的黄金期。小个的时候多花一些心思，可能到慢慢陪伴着长大的时候，叛逆期都不会就变得太过于极端。又或者跟着下来就是当他慢慢由小朋友长成这个的少年，这个时间都不会令你觉得劳心劳力。现在有很多家庭就提倡快乐教育，认为话咧要俾足够嘅充分嘅自由俾自己嘅仔仔女女，唔好太多嘅条条框框啦去困住佢。呢、这个想法本身系冇错嘅，不过自由同埋咧规矩咧唔矛盾吓，有规矩嘅自由先至系真正嘅自由，又或者咧真真正正啦划清界线吓，管好规矩咧相当重要。例如话啦，咪有朋友屋企啦，亦都系响自己的小朋友面前定了一条规矩，他说这个规矩定得相当清楚的，吃饭不可以看手机，不可以看电视，跟长辈讲说话的时候也都是要尊敬，并且答应了人家要做的事情就要做到，犯了错都要多。

当面道歉，有人觉得啦，哇，对于小朋友就咁样去框住佢，会唔会太严格咧？咁样做会唔会令到呢个小朋友变得唯唯诺诺咧？正正相反啊，呢个小朋友咧，当用呢一条嘅规矩啦去管束自己啦，喺学校特别之受欢迎吓，甚至乎同学咧都觉得佢好相处、讲信用同埋有礼貌啊，亦都系咧归根结底啦，去到呢一个。相应的一些行为又或者就是反应啊回归呢，其实就是亦都从中啦，是不是学，正如专家所讲啦，是学他们所提到的这个的规矩要定得点的样子。规矩的本质不是限制，而是说教识他怎样同人相处。一个有规矩有意识的小朋友懂得尊重别人，亦都会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尊重。相反，如果没有规矩没有矩，去到学校和社会上面，分分钟可能会变成别人眼中的红孩子，才会可能遇到真正的撞板啊，又或者是碰壁啊。如果遇到这些这样的不愉快的事件，老师不喜欢，同学不喜欢，规矩不适应，又或者去到的时候才去再修正，可能这个的成本又或者是就是这个教训，可能也都会付出的代价会高很多。所以小个时候呢，话俾佢哋听，有边一啲系可行，有一啲系不可行，可能呢亦都系教识小朋友唔好咁容易撞板嘅一个最重要嘅守规矩。而讲到话呢，习惯同埋规矩呢系教小朋友呢点样去好好地同大家相处啦。咁而其实呢仲有一件事情呢，就系一定要话俾佢哋听，乜嘢系你嘅底线，乜嘢系绝对唔可以做。有啲事情可以大家商量，但系有啲事真系冇得倾噶。例如话唔可以啦，讲大话啦，唔可以咧欺负弱小啦，亦都唔可以唔尊重长辈，更加唔可以将自己同埋人哋嘅生命安全咧嚟开玩笑。因为呢啲底线一旦触碰咧，好明显可能会有不可控制嘅后果出现啊。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妈妈发现她的仔仔偷了同学的一块胶擦，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打或者闹她，也都没有替她隐瞒，而是说在第二天，这位妈妈带着仔仔回到学校，当面将这块的胶擦还给同学，并且要仔仔自己当面向同学道歉。当时仔仔觉得禁语不制，妈妈就在隔离等着，不急又不躁，但是态度很坚定，讲的一句说话就是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所以这个不得商量。最后僵持不下，仔仔终于红着面向同学道歉。自此之后他再都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这个就是守住底线的力量。千万不要因为事小而不为，因为可能真的分分钟好像那个曾经听过的故事那样，细时偷针大时偷金。不是说小朋友变坏，而是说没有人曾经跟他讲过不可以乱这么拿。所以去到最后讲什么管教规矩或者好习惯的形成，其实都需要你从旁的陪伴。正所谓可以跟小朋友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那你讲的说话他才可以听得入，平时愿意听他讲，理解他，尊重他，同埋亦都系在关键的问题上面，你可以管住他，才可以令他真正明白管教和关爱并不冲突。正正相反，真正爱子女的父母才会舍得花时间在管教的时候花力气，同埋真真正正教识他们何谓好的习惯，定好一定的规矩，守好自己的底线。趁住小朋友仲可以在你的侧跟好好地，你陪他走一段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路。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翻咧现时嘅呢个户外啦吓，阳光灿烂咁啊。正如咧我哋嘅天气方面预报话斋啦，北方嘅高温来得早，但系南方嘅后劲咧相当足啊。依家咧先至系五月份啊嘛，对于咧广东嚟讲咧，先至啱啱属于初夏嘅时节。最热嘅时间咧会系几时咧？会系去到咧就系七八月份呢两个月啦，咁啊正好系我哋嘅暑假时间啊。亦都希望啦，趁住呢一个喺暑假之前啦，咁啊，大家准备迎来嘅呢个考试季啦，咪好好地咁样休息调整，希望可以嚟紧嘅时间，大家都可以过一个清凉嘅夏天。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星期四再见你。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3: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2: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4: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辅导官啊！

再受风雨乱，苦苦苍生已忘心中乱，明日我宝剑为谁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黎瑞恩细个嘅时候就中意音乐同埋唱歌，而且8岁就已经加入咗儿童合唱团，经常都会参加歌唱比赛。1989年喺一次歌唱比赛当中，黎瑞恩攞咗冠军，而且得到音乐人安格斯嘅赏识。1990年 ，Vivian 签约 BMG 唱片公司，并且演唱歌曲《问候》。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0: 交通快报。
1: 17:39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落班时间嘅呢个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车多人多，十字路口位前面咧车辆亦都系切出咁转嘅。啱啱咧天宁路往呢个建设路方向嘅红灯啦嘛，正式亮起，所以呢边咧亦都要稍微等等停停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已经积聚到唔少啦，咁所以咧就呢个车尾嘅位置咧已经系车龙过咗咧呢个儿童公园对开嘅路面啊，咁啊现时咧都需要走走停停。建设三路呢一边咧仍然系排紧长龙，等紧通呢个嘅绿灯通行噶。咁啊下一次嘅分流时间咧应该会喺咧就系几分钟之后吓。咁啊现时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同埋往宋城路方向嘅车辆比较多，车尾嘅位置咧已经系去到咧中心市场对开嘅路面啦。咁啊斑马线前面大家亦都要礼让行人啦。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啊，这个时间也是有些道路很火热地就正在途上的。所以现时顺星花坛转盘位，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这个钟数力车多人多，红绿灯前面大概目测需要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过。星湖大道这边也是站站停站站等，唐江路江尾路同样多车多人。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咧，车辆比较多，小车为主。而喺端州城区上桥位咧，亦都系比较地啦。依家呢个钟数咧系多车过渡啊，咁啊，所以咧现时咧双方向咧都系非常之热闹嘅路况。咁啊，偶尔咧亦都会有一两部嘅大车啦，咁啊上桥。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批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7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全国31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2%。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
3: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
4: 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担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来听报道。
5: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宏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百年心血的《西夏通志》。无奈前，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6: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5: 坚持用明灯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5: 坚持与时代同步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影山红青年艺术施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施政教育扎根红色玉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黄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普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5: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编制，说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记者梳理发现，各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十五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氢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福建将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水平。湖北提出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

0: 与铁路、水电、供水等领域具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31个省份在地方15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作出了针对性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重庆部署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甘肃明确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不少省份在地方15规划纲要中通过深化改革清账除弊，释放潜能，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泛开31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亦作出针对性部署。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20.4%，较一至三月份分别加快9.8%、1.3%百分点。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百分点。其中，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5.7%，较三月份加快1.3%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继续加快。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至三月份加快10.2%百分点，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百分点。统计数据仲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提高0.60%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嚟同期最高水平。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严重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嘅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今年前四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至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1: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

0: 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数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
1: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裕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布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充裕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充裕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
0: 从文明探源到文明护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暨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今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十项成果。发布会集中推出安阳孝文团二殷商遗传遗物、汉魏洛阳城宫城宫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13部考古报告，涉及山东聊城较长铺、河南安阳黄峪口南地、隋唐洛阳城等重要遗址，覆盖史前、夏商及古代多个历史时期。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接连崛起，创新要素加速畅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排名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已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来听报道。
3: 随着仪器开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病房入边，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多年饱受肢体障碍困扰的患者老刘戴住智能头环，依靠脑电信号随心下达指令，意念一动，电动轮椅缓缓前行。这台能够令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的仪器，就是来自大湾区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最重头的棋子先落在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在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10个，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撑这类源头突破的是广东持续优化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覆盖了从信息技术到先进材料、从量子科学到海洋研究的广泛领域。目前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达35家，其中4家由港澳高校牵头建设，广东省级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源头湖水有了，还需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道关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跨境协同创新模式日渐成熟。澳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负责基础研究，横琴完成技术孵化与成果转化，再到海内外智能制造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境通道更加畅通。广东以超常规方式聚焦3类清单，组织实施广东强心、核心软件攻关、璀璨行动等重大科技工程，8.6代 OLED 微观缺陷检测设备、6代涂胶显影设备等显示制造关键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并在头部企业示范应用。在大湾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重大工程为牵引的产业转化链正释放出强劲科创动能。人才与技术协同是破解科创发展导点的关键。今年3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河套香港青年科创谷正式启动，这一立足深港面向世界的科创服务平台正在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第一线，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科创生态联动，

0: 全面实现更强、更广、更深的协同效应。服务科创企业在大湾区发展壮大，更好链接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在关键环节布局公共转化平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揭牌，已与超50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1500几项，首批27项高水平项目入驻转化。当前一个源头创新有支撑、产业转化有能力、要素流动有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大湾区加速崛起。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粤港澳。在经过12日11夜的试航后，今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海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经历了两次试航，累计14日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实现创新突破。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员工和系统员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2: 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一家食品企业昨日在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平台完成线上操作。广东省首笔大豆离岸现货保税线上交易在南沙自贸片区顺利达成。这艘单落地意味着一条大中粮食贸易的创新通道正式贯通，亦是广东携手港澳打造大中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关键一步。传统模式下，进口大豆需一期一单一流向，靠港前需指定加工厂，中间环节缺乏灵活空间。而今进口大豆可在南沙保税交易库内自由交易、转让分销，依托前海联合交易中心一站式完成交易、交收、结算等全流程，极大增强了大中产业链企业应对市场波动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据介绍，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由香港交易所和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跨品类综合性现货交易平台。而南沙港作为华南最大粮食分拨枢纽，拥有华南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粮食码头。14五期间，累计超5000万吨粮食经南沙港登陆内地，粮食装卸量连续5年达到每年近2000万吨，单船接卸效率全国第一。
1: 今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有议员就特区政府正致力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展，向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提问。陈浩廉答复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特区政府正在建立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旨在为国际标准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可信的清算服务，提高香港黄金交易及实物交割的可靠性及效率。目前清算系统的营运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在今年内开展试营运。
2: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今日启用。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启用当日预计约4200名旅客使用。记者从香港机管局了解到，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的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处理人次达到1亿。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有8个行段、108个传统登记柜台，而有4个自助登记区。
1: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今日公布，香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 23.3% 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 8.5%， 创历史新低。 与此同

0: 时，习惯每日使用电子烟或加热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人数亦有所下跌，反映特区政府推行的控烟策略成效卓著，切实有效保障公众健康。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今日起推出六月戒烟月的活动，透过多元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包括运用人工智能 AI 提供个人化的戒烟辅导服务。
1: 为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3周年，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将于今年6月1号至28号期间举办爱与基本法网上问答游戏，加深市民对澳门基本法的认识。问答游戏分为学校组及公众组，学校组将于6月1号至6月14号进行，对象为正就读于澳门各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公众组于6月15号至6月28号进行，对象为年满7岁的澳门居民。详情可浏览澳门特区政府宪法及基本法专题网站。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成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敲歇口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和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纵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宪章仍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0: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号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藏身的位于加沙市中心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处公寓亦同时遭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无奈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仲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偿还可追溯至两年多以前所获得的联邦拨款，其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同时对学校获得新的联邦合同采取限制措施，并要求学校接受外部监督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胡利奥·弗伦克当日发表声明反驳了这一指控，表示学校已经采取很多具体行动来打击反犹主义。
5: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珠海多云，33到30度，佛山多云，36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35到28度，中山多云，35到27度，江门多云，36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7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6: 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7: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亦或
8: 景色宜人的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8: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8: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9: 肇
8: 庆电台，
9: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8: 畅行，
9: 949。

0: 嚟到星期三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我哋即时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咧双向行车车流量咧开始大起身，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一啲啦。而嚟到透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有多少嘅车仔积聚，不过系可以有序地经过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都是没什么阻滞的，双向行车都是顺畅好走。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就积聚了比较多的车辆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双向行车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都积聚了比较多的车辆。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冇乜阻滞，桥面上面行车咧就比较面摸下，双向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嘅。落班途中，愿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重拾教训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9: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1: 重拾旧欢，细味

小宝姐的作品，每一步开始了我们星期三的重拾旧婚。你好吗？我是安琪夏，今天同样都是天气非常之炎热的，提醒你记得要喝多啖水，保重好你的身体。在这个热辣辣的星期三的傍晚时分，太阳呢依旧是很灿烂，天空依旧是很明亮的，就因为这个气温的高升，同埋提醒大家台风即将要步近，所以要注意天气。

你嘅变化吓，喺今日星期三呢半个小时嘅时间，我哋将会一齐嚟重温一下嚟自小凤姐嘅作品。不知不觉之间咧，小凤姐入行嘅时间已经去到57年咁耐啦。去翻1969年，好多年前啦，57年前啦，佢说服咗自己嘅父母同意俾佢唱歌，之后就开始喺夜总会担任驻唱。而喺夜总会驻唱期间，佢系从每日傍晚嘅7点唱到凌晨嘅2点。当时佢嘅月薪只有600多元的港币，当然是因为热爱才会坚持住这一件事。同年小凤姐已经进入到乐坛了，所以在这57年的期间里面唱过这么多歌，亦都可以说见证住艺海的浮沉风云的变幻，当中亦都会有无数个顺流逆流。今天我们不妨用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一听小凤姐部分的经典作品。

心流逆流，相信唔单止小凤姐吓，所有娱乐圈甚至乎我哋每一个普通人对呢一首歌应该都好有共鸣感嘅。小凤姐就系咁样啦，真系唱咗好多令到我哋非常之有共鸣嘅歌曲，而且咧讲述咗好多人生嘅大道理。咁当然啦，并唔系说教咁样嘅形式，而系用一种好似老朋友同你倾偈，好容易接受嘅方式，令你听下听下就将呢啲人生嘅道理听咗入去啦。我哋再嚟睇睇喺1978年嘅时候，小凤姐签约到新力唱片公司，同年就发行咗一张专辑叫做《风雨同路》，而呢一张嘅专辑咧，其实都系当年小凤姐转变风格嘅作品嚟嘅，唔单止系收录咗《人生满希望》，仲有《齐上小山岗》等等嘅歌曲吓，当中仲有一啲国语嘅作品嘅，例如后期我哋好熟悉嘅嗰首《卖汤圆》都系喺呢一张唱片里边。咁呢一张专辑嘅同名作品《风雨同路》咧，可以话系小凤姐歌唱事业嘅一个转折点嚟嘅。这一张的专辑发行没多久之后，不单止在香港地区销量成绩超过20万张，还获得了8金唱片奖。

0: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1: 经典永不过时，
2: 重拾旧欢，
1: 回味旧时光。
3: 雖然話小鳳姐好喜愛去唱一啲中性嘅歌曲，而且當中係以勵志嘅作品為主，但係總係會有例外嘅。例如我哋以下落嚟要去聽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一臉紅霞》。呢首歌旋律方面咧，的而且確係非常之優美，編曲亦都係好簡約同埋雅致嘅，係以好輕柔嘅配樂去烘托出小鳳姐呢一把咁正嘅聲音嘅。當中咧亦都有一種復古港樂嘅韻味喺其中，而歌詞方面，哇，真的寫得好細膩，同埋好有少女感覺，就是一臉紅霞嚟描寫心動嘅細節，竟然好難得咁樣可以聽到小鳳姐有嬌羞嘅感覺啊！我哋不妨嚟細味一下呢一首《一臉紅霞》。

系咪好难得去听小凤姐唱情歌咧？而且仲要咁正吓。嗱，其实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咧，真系有好多剧集主题曲，亦都会有好多好有咁样嘅热度同温度嘅。靠住剧集嘅热度咧，即使攞唔到奖，但系咧大家起码对呢首歌都好熟悉吓。但系咧，偏偏小凤姐好有个性啊！佢觉得佢唔一定要去唱呢啲剧集嘅歌曲嘅，因为咧佢觉得好似因为电视剧先会令到呢啲歌曲咧引起大家嘅关注。佢宁愿唱一啲自己中意嘅歌，同埋更加持久嘅歌曲吓，直至到1978年《大亨》呢一部电视剧啦，佢先至首次去唱咗香港电视剧嘅主题曲。八年之后喺《流亡大亨》当中继续去献唱。咁当时咧，其实监制系想佢去唱主题曲嘅，但系因为咁啱小凤姐系啱啱录好咗佢自己嘅唱片，所以佢建议监制可以喺佢唱片里边去拣适合嘅歌，真系有、哦。之后好大热嘅嗰首《婚纱》背后，就系喺当时呢一张唱片里边拣选出嚟嘅作品啦。

相信呢，其实大家同安琪一样都是非常之喜爱，亦都好欣赏啊小凤姐在台上面光芒万丈，而且那份端庄大气下的而且确呢是令人佩服同埋欣赏嘅。而佢极具特色嘅女中音又可以令人听完之后呢是感觉到内心平静，亦都正是呢一种嘅声音传递嘅能量，令到我哋喺感觉到彷徨无助嘅时候可以揾到一份嘅慰藉。小凤姐嘅代表作真係有好多，短短半个钟头嘅时间呢係唔够我哋一次过听晒嘅。而节目最后要同你去分享嘅呢一首歌呢叫做谁又欠了谁。其实小凤姐真係唔係咁鍾意唱情歌嘅咋，所以呢一首歌係显得相当之珍贵。听埋呢一首歌亦都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四十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魏东亭嘅好朋友刘华喺鳌拜府中救唔到明珠，自己反而被捉住咗。鳌拜点咗佢个穴道，要佢讲出喺鳌府里头仲有边个系佢同党。开头刘华咧仲死撑唔肯讲啊，后尾穴道被封。眼至全身咧又悲又恨，心口度啊嗌到唞唔到气咁滞，辛苦到咩咁啊！于是佢摊喺地下，索行大气话啦：
4: 你解咗我穴道，我先至讲。
3: 系咁呢阵时，平时同刘华都系好朋友嘅小齐、小曾、小吴啊，吓到面如土色。缩下缩下就缩埋啲人嘅后边。鳌拜呢阵时护低身喺刘华个背门度轻轻拍咗下。
5: 得啦，同你解开咗啦，你讲啦。
3: 刘华仲摊喺地下唔喐。
4: 嗰啲麻绳绑得我咁实，我好辛苦，点讲啊？
3: 鳌拜老下嘴。就示意歪虎去帮佢松绑。歪虎啊，諗下啦，我中堂啊，咁得唔得啊？鳌拜就冷笑住话啦，
5: 以佢啲三脚猫咁嘅功夫，老夫可以空手让佢白人。解开先讲啦。
3: 麻绳解开咗啦，刘华慢慢企起身，活动下啲手脚。大模私样就拉咗张椅嚟坐低，双手搓下搓下，仲唔肯开声住。
5: 鳌拜就追问一句啦：你讲话算唔算数噶？
3: 刘华就讲：我系出咗名嘅走情嚟嘅，唉，我要讲出嚟嘅事太值钱啦，攞碗酒嚟饮下先啦。
5: 好，索性成全你。人嚟，将鱼翅嘅贵州茅台斟一碗俾佢。
3: 话咁快就斟咗碗酒嚟。刘华手震震咁拎起碗酒，略略諗咗下，一昂头，掘掘掘饮清光。鳌拜一声好，仲未叫出口，忽然间嗰只酒碗就照车咗过嚟。鳌拜眼力就够啦，亦都唔闪避。伸出左手，啪一声就喺空中将只碗打到碎晒，跟住踏步上前就伸手去点刘华嘅池渊穴。点知道刘华一闪身，竟然喺怀中嗖掹出一把四寸几长嘅匕首，直扑过嚟。咁喺石级下边，众人就惊呼一声，之后救唔切啦。歪虎喺旁边就抠到实噶，礼手一镖，嚓！正中刘华嘅眉心，刘华一都冇一声，噼啪成个搭喺地下就断咗气啦！哇，鳌拜俾吓到面都白埋，双手搓咗下，强笑住：
5: 除咗家贼，一大坏事。
3: 刘华啲突然一击虽然冇成功，都将鳌拜吓到胆战心惊，面都黄埋。佢强自镇定咗下，威严咁向府内嘅家丁差役就讲啦：
5: 你哋睇见未啊？呢啲就系背主叛逆嘅下场。今晚呢件事，边个敢走漏半点风声，我绝对唔会放过佢。
3: 咁啊，睇见嗰啲下人个个都畏畏缩缩、腾腾震咁，鳌拜放心啦，喺心嚟谂：哼。 老三啊，老三，你将你奸细派入我府中，好，我就睇你避唔避得过呢一关。但系敖伯系高兴得太早啦噃，佢点都想唔到自己府中呢三日内发生嘅一切事情，俾一个神秘莫测嘅人物窥测得清清楚楚。咁呢个人就系太医胡公山。嗱，由于敖府关防严密，五更时分刘华嘅好友小齐啊，先送出白云观失封嘅情报。魏东亭一跃而起，慌不择路，飞马就跑向西华门，谂住就近入宫咧。唉，无奈呢一日就唔系佢当值，腰度就冇挂牌子，守门嘅军士咧又冚唪唥换晒房，讲到口水干啦，都唔肯放佢入皇宫。嗰啲侍卫咧就一味陪住笑讲：，你稍等阵啦，你大人嘅名号我哋系知道。不过呢度咧已经换咗首领，等小人禀告过再。魏东亭边有心机听佢哋讲啊？猛然间谂起康熙话过今日要去山姑店度翻学嘅，即时就急到成身飙汗，瞪眉突眼，啪，升咗个禁兵一巴。大胆奴才，等阵我出嚟再同你宣章。一边闹就一边夹硬闯入宫啦。忽然旁边厢房里头十声。闪咗个大隻佬出嚟，铁塔咁啊挡住条路，冷冰冰啊嘛。魏大人，你咁做太过分啦啩？魏东同听闻，担高头，不由得倒锁口凉气。原来新换嘅首领竟然系单眼佬刘金彪，哇！呢个死对头嚟。刘金彪今日着住一身新速速嘅五品侍卫宝服，双手叉腰。牙刷刷咁射呢咁眼就射住佢。虽然咁，魏大人系乾清宫嘅侍卫，知冇规定系云西华门入皇宫喎。你又冇牌子，咁啊对唔住啦。刘金彪讲到呢处，拧转头大喝一声：，请魏大人入嗰边厢房度唞下，等堂官嚟咗再作处置。放肆！魏东亭又发火啦，我奉主上特旨，无论边道门我都可以直出直入㗎。啊，係咩？但係在下唔知道啊。刘金彪家阵得意啦。你今日擅闯宫门，就应该扣留。放你入去，我有罪㗎。嚟人，拉佢入去。魏东亭见到唔妥啦，伸手抽刀啦，点知一碌个手落去摸个胸，原来个先头走得急个头，连佩刀都未得切挂上。眼见两个侍卫扑上嚟，情急之下，一个推枪见月，双掌一分，嗰两个侍卫啱啱接掌啫，就好似扑到胸咁，急忙收势啦，又俾魏东亭顺手一耸，两个人哎呀一声，直扑出一丈几远。魏东亭哈哈声冷笑，点啊，你仲想喐手？就算唔喐手，亦都唔会同你善罢甘休。刘金彪将手一摆，咁西华门度直差嘅三十几个教位呢，生生声拔出刀，形成扇面咁形，就逼埋魏东亭度。魏东亭急于脱身，就唔敢乱战，急忙向后跃咗几步，拧转身想牵马。又见到立毛带着几个人呢，动嘟嘟咁企喺后边嚟。佢喺愕然之间，立毛已经大喝一声：，仲唔快啲捉起佢！咁有三四个人卧虎扑食咁啊，逼埋嚟，死死箍住佢嘅手臂，就势向后一拧。唉，呢阵时魏东亭就算再有通天本领，亦施展唔开啦。见立毛就话啦：，你系圣上嘅红人，我亦都唔会难为你。而家不过系奉公行事。你老实讲，是边个叫你呢个时候擅闯宫禁嘅？魏东亭俾几个人死死禁住，连腰都直唔起，昂起个头就话啦：我是奉旨见驾噶。咩话？奉旨？你哋日日都讲敖宗棠假传圣旨，
5: 哦，原来你都识呢一套噶、啊？啊，等阵查明咗啦，再同你讲。
6: 你仲想呃我？皇上今日未服巡游白云观啊，边度有圣旨俾你啊？话俾你知啊，敖中同呢或者要派人去伴驾添咧。
5: 立毛讲完手一摆，几个人簇拥住魏东亭，推推拱啊，将压入旁边一间房仔度，五花大绑就绑晒一条木柱度，口度呢仲塞咗一嚿烂布添。立毛吩咐一声，睇实佢啊，等禀个内务府堂官再作处置。讲完就扬长而去。咁呢阵时已经天光大白咯。
6: 唉，其实魏东亭只系离早咗一步，相差系顷刻之间啫。如果迟嚟一步，就可以截住康熙嘅车架啦。是因呢一日康熙呢啱啱又系从西华门出行嘅，反而系苏麻喇姑眼利啲。咦，发现守西华门嘅似乎暗唪唥换晒生保人嘅。
5: 佢部马车叮叮当当走过嘅时候，苏麻喇姑隔住玻璃窗望一望，不过只系一闪念之间。点知魏东亭呢阵时呢，正系隔住屋里边嘅窗门，眼白白睇见，急到佢发癫咁滞，冇符啊！
6: 呢阵时康熙心事重重咁坐喺车里头，出晒神咁睇住车外边嘅景致。越近郊外，街上人烟越少。时令已是初冬，路边的杨柳暗绿，枫叶残红，另是一番景致了。西北风吹来，遍地赤红色的落叶婆娑起舞。苏麻喇姑看着窗外边的景致，叹息一声，
7: 唉，不经不觉又到了隆冬了。山水萧然，满天寒，我哋出门系咪早咗啲呀？万岁爷，你冻唔冻啫？
5: 唔冻啊！朕仲谂住喺外边转多转，再去山姑店咧。佢两个人讲讲下，忽然间佢哋马车一声一刹住，佢哋成个人向前挫咗下，先坐翻稳。跟住听见张万强就大声闹啦：
8: 你点搞噶？嫌命长啊！
5: 苏麻喇姑就立起少少车帘。望下外边，见到一个仆人打扮嘅人正陪住笑讲：
7: 行远路攰个头，想搭你顺风车啫。
5: 苏麻喇姑就揭开车帘，露出块面，大声讲啦：
7: 哎呀，你呢种人真系少见嘅啫！我哋呢辆车已经坐满人啦，况且你系个男。

0: 又丑又嬲，放低车帘就唔再理佢。咁康熙早就控埋车帘边喺度望住，啊，觉得车下边呢个人有啲面善，之后谂唔起几时见过。嗰个人照旧拦住部车唔让路噃，一味话有急事要去白云观。嗱，各位，原来拦路嘅呢个人呢，唔系第二个，正系翠姑。几年前喺月鹏客店度，康熙就曾经见过佢一面呢。知呢阵时仲点会谂到呢位就系当年唱红绣鞋嘅嗰位卖唱女郎呢？但系翠姑就因为明珠嘅缘故，知道龙儿系个好难估到个贵人嚟，咁后尾呢又曾经偷偷地睇过佢几次，所以康熙稍为一露面啫，佢就即刻认咗出嚟啦。咁系啦，翠姑点解会出现喺呢树呢？原来佢琴晚黑就去揾个胡公山，咁啱胡公山就出咗外边，咁佢就坐喺胡公山嘅书房度等啦。太医胡公山呢并冇家室嘅，即係喺太医院附近租咗一座四合小院，请咗四五个侍候嘅人。翠姑平时嚟惯咗，所以啲家人呢一向见佢嚟呢亦唔在意。当时翠姑行坐登底，个人就好似发紧梦咁。事关今晚同胡公山呢发生咗拗叫，佢係想唔到。咁细心諗，自己係官家之女，为咗帮父亲报仇，同道士出身嘅胡公山呢结义，已经係屈尊负咒。为咗回避胡公山嘅追求，佢又隻身入京城，堕入咗清流。本来藉此认识啲达官贵人，如果有机会见到洪承畴呢，就杀咗佢帮父亲报仇嘅。唉，点知追到嚟京师嘅胡公山，呢位曾经同佢共图复明大业嘅男子汉，近嚟亦慢慢改咗口风。咁胡公山呢，自从俾康熙召见睇病之后，返到屋企呢，个人好似失魂落魄咁，成日暗暗沉沉，讲嘢呢啲略略讲得唔清楚嘅。有一次翠姑就问佢啦，大哥啊，你咁系做咩啫？胡公山窒咗下先要回答，唉，比起嗰个吴三桂，恐怕仲系呢位要好啲。
1: 呢位？呢位系边个啫？
0: 翠姑啊，胡公山就挨挨耳道，合埋眼一路諗一路讲啦。今日我见到皇上，我以前读过好多相书，对乜嘢麻衣柳装都唔系外行。啊，呢位少年皇帝气度深宏，龙章凤选，的确有帝王之相。啊，你唔好见笑吓。我都唔信呢啲嘢嘅。呢啲说话我都攞嚟曾经奉承过吴三桂。啊，真係奇啦。康熙嘅书案度呢并冇咒氏嘅盒子。但係成书案度堆满嘅冚唪都係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唉。翠姑就冇出声。一路听住胡公山讲佢同康熙睇病嘅情景。胡公山讲咗好多说话，咁同翠姑嘅反清心理就格格不入嘅。但又唔可以认为胡公山讲嘅冇道理喎。啊，好啦，咁而家讲返翠姑呢，等咗一大排仲唔见胡公山返屋企，佢亦不由长叹一声。
1: 唉，阿爹呀，你个女好命苦啊。
0: 咁顺手书架度呢掹咗一本书出嚟想睇下。咁见系一部张仲景嘅伤寒疾病论。揭咗几页，觉得啲文字艰辛难解，啱啱想插返入书架里头嘅。点知喺书页呢就扇咗张纸落地喎。咁就执起嚟睇下啦。咦，正系自己阿爹吴廷奋作嘅嗰五首诗。反转面，密密麻麻写嘅冚唪唥胡公山自己作嘅诗嚟啦。翠姑睇下睇下，啊，咁先知道呢位相貌奇丑嘅胡公山 竟然系如此执着。

0: 纯真咁爱住自己，而且字里行间充满咗对自己嘅思念之情。翠姑想唔到一个咁丑样嘅胡公山，竟然有咁丰富细致嘅感情，睇下睇下就眼泪混强啦。唉，原来佢个心又系咁痛苦嘅。咁忽然间，背后有人出声啦，
1: 嘿嘿，我都估到你会嚟噶啦。就算你唔嚟，我都谂住会揾你噶。
0: 啊！翠姑啊，猛回头一睇，原来胡公山已经入咗房。翠姑就专登冷笑话啦：，
2: 哼，好嘛，此心难作盘中石，飞水如花向清风。首诗写得唔错啊！
0: 胡公山就苦笑住坐低。而家唔系讲呢啲嘢嘅时候啦。你知唔知道啊？当今皇上听日可能难逃一死啊！
3: 吓，呢个咁惊人嘅消息，
0: 胡公山竟然系讲得咁平静。翠姑觉得成身打咗个冷震啦。
2: 咩话？你点知噶？
1: 哼，鳌拜捉咗明珠，盘出咗底细，知道伍次友就喺白云观山姑斋度帮康熙上课，定咗听日围攻白云观，弑君自立。魏东亭嘅老朋友刘华已经死咗啦，明珠又走唔出嚟，更加冇人送信啦。
0: 咁点算呢？听人咁讲，翠姑粒声唔出，自己挚爱嘅人明珠就死梗啦。嗰位饱学之士伍次友亦会遭难喎，就连龙儿呢个当今嘅皇上，听日亦难逃一死。佢仲系个大细路嚟咋？咁而家坐喺自己面前嘅呢个胡公山，又深深咁爱住自己，佢肯唔肯出手相救呢？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5: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 肇庆电台。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9: 这可怎么办呢？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开局起步15: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会现场提到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广东制造等热点话题。近日，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研究报告，公布最新广东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排名。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惠州博罗县、肇庆四惠市、揭阳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位列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5位。昨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民生热线，有家长呼吁高三恢复8月1日开学。省教育厅回应称，广东省高三年级开学时间已正式统一调整为9月1日，与其他年级同步，不再沿用往年8月1日提前开学的做法。昨天，茂名药明糖厂炸季圆满落幕，历经40余天的果蔗收购加时赛终于结束。药明糖厂公布果蔗生产情况，本炸季共收购甘蔗508128吨，其中果蔗135755吨。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情形，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4轮过后，仍有9支球队要争首胜。目前第5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10点预约截止。昨天，海底捞发布声明，全面停止宠物友好门店的线下携宠接待服务，除导盲犬外，禁止宠物入店。其中，深圳一方城店试点仅运营5天。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期三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关注一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系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望翻顺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目前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行。

0: 市区方面咧，见翻建设三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堆积，都唔算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有见到落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目前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保持车速车，佢咧呢边可以缓慢咁通行嘅。咁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都唔算特别密集嘅，有序通行就可以啦。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可以见到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系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9: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三治三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细落实河湖长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周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周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周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格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

0: 大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 我们齐聚刘俊洲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洲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洲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 据了解，刘俊洲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洲先生及其家族以茶为侨，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刘俊洲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 引入格鲁吉亚传统特色文化元素，打造吉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洲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 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 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校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质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
2: 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行动。村民韦楚明，
3: 有这个项目，我们村民马上好积极响应啊！你涉及啲山，个人啲山啊，同埋啲地啊，咁都主动啊捐让出嚟，诶，无偿奉献出嚟，而且系每家每户都捐款啦。
0: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4: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
1: 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0: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1: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0: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 451.05 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至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 55.193 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 53.829 公里、49.859 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正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心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离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3: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离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0: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离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4: 一个水渠沙好了，不单止省了抗洪的成本，灌溉又及时了，蔬菜那些产量咁又提高嘅，而家一年一亩多收成分2000蚊咁啦。而且最近又冇嗰一埋水闹个矛盾，邻里之间咧咁更加和睦。
0: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3: 只有真扎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

0: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 152.16 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4月至6月是山忍盛花期，8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429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顺其以至，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四会市在下茂镇龙岗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以实战标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按流程有序开展巡查预警、险情排查、应急响应启动、人员集结等前期工作。随后现场演示了管冲反雷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路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龙通，学以致用。通过这次演练，各单位进一步熟悉了防汛应急抢险的处置程序与实操方法，有效强化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为汛期高效处置各类洪涝灾害、防范化解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社会将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大班制度，紧盯山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全市防汛安全防线。五月是山塘根生长中极为关键的时期，主要处于第二

0: 而且生理落果期、夏收萌发期和幼果稳果膨大的叠加期，这一阶段的管理好坏直接决定当年产量和果实品质，管理不当容易导致严重落果、果少、病虫害高发等问题。在社会市黄田镇的果园入边，记者看到砂糖桔春梢已进入老熟阶段，新梢长度适中，叶片浓绿厚实，有光泽，枝条健壮充实，为幼果发育积累了充足养分。果农话俾记者听，夏收萌发容易同幼果争夺养分，是导致落果的主要诱因。当前果园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实收等工作。据悉，今年入春以来，产区气温平稳，光照充足，有效促进了砂糖桔春梢萌发和生长。五月高温高湿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而下一阶段将进入砂糖桔幼果的快速膨大期，是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特别要加强果园巡查，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揸好水分调控、病虫害持续防控、施肥等各项工作，为今年砂糖桔稳健生长、优质丰产筑牢基础。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笑英电台旅游之声。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问。

0: 上九点半，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就像男生看女生美不美白、到底要靠内在还是先看外在，爱才会燃烧起来，难道爱只是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

0: 夏天到咗，唔系空调咧，成日都开住噶，好容易咧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齐对抗空调病啊！首先系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呢个穴位一到三分钟。丰隆穴系能够健脾和胃化痰，佢个位置咧就喺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八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星期三晚上嘅繁星点点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晚咧就会同大家去倾翻啲咧，回忆一下细个嘅时候咧，爹哋妈咪同你讲过嘅嗰啲大话。呢个大话咧有个双引号嘅吓，即系话佢哋可能系表面上系氹你啊、呃你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都系为你好嘅。OK， 系啦，咁啊，爹哋妈咪细个嘅时候咧，同你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啊，爹哋妈咪同你讲过嘅嗰啲。所谓嘅大话啦，大家不妨可以分享俾我哋嘅，我哋节目微信可以 FXDD928 啊。

虽然咧，我唔知道大家听过嘅最大嘅呢个大话系咩嘢啦吓，我咧就其中讲啊，我听过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啊，呢啲封包钱啊、利是钱啊，我先帮你 keep 住啦，存住先啦，咁样啊。系啦，呢、這个大话咧，可能有好多小朋友咧，到依家都有听过嘅吓。咁呢个可能系人类历史上咧最早嘅骗局啊！大个咗之后咧，你先发现到咧，嗰、那个所谓嘅存折里面咧，存嘅根本唔系钱，系爹哋妈咪嘅呢个信用记录啊！但系好似里面已经所剩无几啦。

仲有呢个 friend 咧留言俾我，佢话咧食西瓜核咧个肚里面咧就会长西瓜嘅吓，咁啊。这个大话我都有听过的，他说呢就爹地妈咪跟他讲啦，就导致到他呢每次吃西瓜呢都好像在拆蛋一样，一旦呢吃了一粒下去呢就会开始焦虑，什么时候呢个头顶呢会飙出藤蔓的啦，这样你就好啦，如果真的得的话以后悭回不少钱买西瓜啦，家阵又是吃西瓜的季节了。

俾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是、我爹哋妈咪细个时候成日同我讲咧，就话应该系妈咪同佢讲啦，佢话等你爹哋翻嚟咧就收拾你咁样啊。呢、這个大概可能系细个嘅时候咧听到最恐怖嘅狼来了咁啊，明明咧就系、是、亲生嘅阿妈吓，但系咧就将阿爸咧就塑造成咗全屋企唯一嘅反派。唉，我觉得又未必系所有嘅。妈咪都会做呢件事嘅，有时候爹哋都会做呢件事嘅，例如我啦，我就会同个女女讲话，等你妈咪翻嚟，你就知道错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细个嘅时候咧，阿妈同佢讲啊，你喺垃圾桶嗰度咧执翻嚟嘅吓，咁啊细个肯定唔信啦吓，咁啊但系咧都专门咧去翻过屋企里面嘅垃圾桶，咁啊试下咧就揾翻自己被遗弃嘅蛛丝马迹，甚至乎咧怀疑过隔篱屋嘅小朋友添咁样吓。我听过都有嘅，不过就唔系我，即系唔系我爹哋妈咪同我讲啦吓，人哋嘅爹哋妈咪咧同人哋嘅小朋友讲咧，就话喺医院门口嘅嗰个垃圾桶嗰度执翻嚟嘅咁样，即系呢种类型嘅。都有听过嘅吓，大家可以继续咧讲讲啊，你哋爹哋妈咪咧细个嘅时候咧，同你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啊，成日讲错，你细个嘅时候咧，爹哋妈咪同你讲过嘅嗰啲大话，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爹哋妈咪有同我讲过噶，就话啲利是咧，我帮你保管住哦，等你大个咗之后咧再俾你啊。结果咧就系我大个咗啦，但系啲钱咧都冇咗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昌恒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1: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10:30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当然这个钟数里面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3: DJJ Remix
2: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The Greatest Soul，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作品吧。

啊，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你讲到呢个食西瓜子咧个肚咧会长西瓜呢句说话咧，我嘅亲戚都有讲过，即系唔系爹哋妈咪讲啊，系我嘅亲戚都有讲过，导致到咧我依家都唔敢喺厕所度咧吐嗰啲西瓜核啊，我惊咧有人咧会误以为咧我喺个厕所度种到西瓜咁样。另外咧，就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爹哋妈咪同我讲过，佢话你依家唔好好读书，以后咧就去执垃圾噶啦咁样。唉，依家咧书啊读完咗啦，发现咧执垃圾咧都仲要考个垃圾分类证添啊，唔系你以为啊？

话咧，我当时咧就系爹哋妈咪同我讲啊，佢话你系垃圾桶嗰度咧执翻嚟啊！我当时真系去咗抄咗三日嘅垃圾桶，仲觉得咧好郁闷咧，就系点解自己唔臭嘅咁样吓啊！另外咧，就有呢个 friend 佢话啦啊，爹哋妈咪同我讲过，你如果再哭闹嘅话咧，我就叫警察叔叔过嚟捉你走咁样啊！搞到我而家咧一见到警察咧警车啊，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想走佬啊咁样啊！你如实招来啊！你仲做咗啲咩坏事啊你？

仲有呢个 friend，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爹哋妈咪同我讲啊，佢话咧零用钱啊，同埋咧嗰啲利是钱啊，我帮你保存住先，等你大个咗之后咧就俾翻你嘅。结果咧，等我大个咗之后咧，问佢攞咧，佢哋就话俾我听，咁唔系一直都使咗喺你身上啦咩？咁样啊，哇，真系咁啊！即系其实讲真，佢又冇讲错噶咯，你翻学要钱啦，你买衫裤、买鞋、买呢啲要钱啦，啊，咁你平时餐头食饭啊，吓啲咁样嘅，咔啦咔啦咁都要钱噶，系咪先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爹哋妈咪同我讲啊，吓打针一啲都唔痛噶，就好似蚊仔咬咗下咁噶咋。嗱，每次咧我都信嘅吓，但系咧每次咧都喊到咧，即系 believe 咧咁样嘅吓。

继续咧睇睇大家，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俾我讲讲爹哋妈咪喺你细个嘅时候佢同你讲过嘅嗰啲双人号嘅大话。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爹哋妈咪咧细个时候同我讲咧，考满分就可以日日睇电视噶啦，咁样为咗呢句说话咧，我搏命咁刷题啦吓，好唔容易咧考咗个满分，结果我阿妈话满分只系起点，你要保持先可以睇嘅咁样。哇、啊！咁其实呢个真系算系一个无限续杯嘅套路咯，永远会有下一个目标。

不过讲时讲下，家阵咧，我觉得啲凉茶有几苦啫，几苦都唔够生活苦啊，系咪先？慢慢弹啦，慢慢弹啦。OK， 望望时间，今晚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三治三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细落实河湖长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洲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洲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格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们齐聚刘俊洲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洲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洲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据了解，刘俊洲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洲先生及其家族以茶为桥，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 以刘俊周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引入格鲁吉亚传统特色文化元素，打造集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周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教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制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行动。村民韦楚明：
2: 有这个项目，村民马上好积极响应，你涉及啲山，个人啲山啊，同埋啲地啊，咁都主动嘅话捐让出嚟，无偿奉献出嚟，而且系每家每户都捐款啦。
1: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3: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1: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3: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1: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451.05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制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55.193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53.829公里、 49.859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正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新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离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4: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离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1: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离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5: 依家水渠修好咗，唔单止省咗抗洪嘅成本，灌溉又及时咗，蔬菜嗰啲产量咁又提高嘅，而家一年一亩多收成分2000蚊咁啦。而且最近又冇嗰因为水闹个矛盾，邻里之间咧咁更加和睦。
1: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4: 只有真扎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152.16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4月至6月是山忍盛花期，8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8: 黎瑞恩细个嘅时候就鍾意音乐同埋唱歌，而且8岁就已经加入咗儿童合唱团，经常都会参加歌唱比赛。1989年喺一次歌唱比赛当中，黎瑞恩攞咗冠军，而且得到音乐人安格斯嘅赏识。1990年 ，Vivian 签约 BMG 唱片公司，并且演唱歌曲《问候》。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为了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勾起我。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与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

饰，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正。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

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三治三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细落实河湖长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洲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洲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格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们齐聚刘俊洲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洲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洲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据了解，刘俊洲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洲先生及其家族以茶为桥，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刘俊洲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
引入格鲁吉亚传统。

0: 特色文化元素，打造集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周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教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制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行动。村民韦楚明：
2: 有这个项目，村民马上好积极响应，你涉及啲山，个人啲山啊，同埋啲地啊，咁都主动嘅话捐让出嚟，无偿奉献出嚟，而且系每家每户都捐款啦。
0: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3: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0: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3: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0: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451.05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制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55.193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53.829公里、49.859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 更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新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犁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4: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犁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0: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犁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5: 依家水渠修好咗，唔单止省咗抗洪嘅成本，灌溉又及时咗，蔬菜嗰啲产量咁又提高嘅，而家一年一亩多收成近2000蚊咁啦。而且最近又冇嗰一埋水闹个矛盾，邻里之间咧咁更加和睦。
0: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4: 只有真扎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 152.16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429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9，下一页。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0: 嗯，知道啦。
1: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3: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4: 早晨，早晨，7:32，2026年嘅5月28日星期四嘅上午时间啦，清晨7:30至到8:00都会有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啦，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啦吓，咪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吓，咁啊一早咧就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加加油打打气嘅。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一样啊，咁啊都会系咧就7:30至到8:00嘅。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咧，虽然咧就周中啊，咁但系咧其实都精彩纷呈啊。咁啊，因为咧就今个星期咧，粤 BA 可以话咧就系一周双赛啦。虽然咧就西区咧已经系常规赛结束，但系东区咧仲有两场嘅较量咧系会上演嘅。咁啊，所以琴日晚上咧就会进行咧就系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嘅东区第10轮嘅比赛啊。咁一场一场嘅焦点对决当中啦，咁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啦。咁我哋可以同大家就总简单咁样咧，就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啦吓。咁啊喺东区嘅呢5场比赛里头咧，都系主队赢波嘅吓，5支嘅主队都系悉数地咧守住主场嘅优势。咁啊深圳队主场1分咧险胜东莞，哇呢个算唔算爆冷咧吓？东莞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嘅不败嘅金身啊，亦都系咧终结咗咧就连胜嘅势头啦。咁同样潮州亦都凭借住1分嘅优势咧力克河源啊，攞低咗咧就排名卡位战嘅胜利啦。咁而清远队亦都战胜咗韶关，仍然都保留咗咧就系晋级附加赛嘅希望嘅。咁而惠州、汕头咁啊亦都分别喺主场咧攞低咧就系揭阳同埋汕尾就再收获一胜啊。咁换言之咧，琴日晚上咧就系主队全部都赢波，客队全部都输波，包括东莞队都不例外啊！比分方面先数一数啦，深圳咧就99-98咧就1分险胜东莞，另外仲有一场波，咁啊都系1分险胜嘅，讲紧咧潮州主场咧就赢河源嘅呢场比赛啊，87-86咧就1分险胜。咁另外咧就汕头主场99-76都大胜汕尾啦，清远81-62亦都系战胜韶关啦，潮州87-86咧亦都系赢咗咧就河源队。所以嗱咁啊，听节目嘅朋友可能话哇，唉唔系话即系东莞队都输波咁样，咁啊确实系啊，因为咧就属于强强对话嘅呢一场比赛里头啦。咁深圳队咧亦都系咧就凭借住主场优势咧，同东莞队咬到最后。最终1分险胜，亦都在积分榜上面超越对手，坐稳就是东区头名的位置了。这场比赛就东莞队是客场挑战深圳队，之前就已经8连胜的东莞队是属于全联盟唯一一支未输波的球队，只要本场比赛能够胜利，就能够提前一轮咧，系以小组赛头名嘅身份咧晋级到咧淘汰赛。但系如果输波，就会被排名第二嘅深圳队反超，因为咧计对赛成绩噶嘛，系嘛。咁啊，比赛开始之后咧，两队就已经打对攻战噶啦。咁啊，东莞队亦都凭借住咧，就系喺最后时间嘅即系折末啦，打出咗一波7-1嘅攻势啦。咁系以27-20领先结束第一节嘅。不过咧就深圳队喺第二节亦都发起反击啦，好快地咧就将个比分扳平啊！咁上半场结束嘅时候咧，咁啊场上比分系48-41，系深圳队反超东莞队咧就7分嘅。咁啊换边再战啦，深圳队喺第三节一度咧将个优势咧扩大去到咧14分，不过东莞队唔系弱旅嚟噶，随后就已经系顽强地将个比分咧扳翻去到咧73平嘅。第三节结束，咁啊两队重新咧就跑翻去嗰个起跑线嗰度， 直到第四节，深圳队利用外线嘅优势，再度建立翻十二分嘅领先，但系东莞队并冇咧就此乱咗阵脚。咁啊，佢哋教练咧就好稳阵吓，好斯文，好淡定，但系深圳队嘅教练咧就相当之火滚，情绪啊，嗰啲叫咩反差啊咁啊，一个咧就系情绪天花板，一个咧就淡定嘅天花板嚟。咁佢哋即係一分一分咁追啦，最终喺比赛仲剩一分钟嘅时候呢，就将比分呢打到95平啊。咁之后比赛呢就入到高潮阶段啦。咁深圳队张智新喺关键时刻连攞四分，帮助深圳队呢最终以99-98一分险胜东莞，并且打破咗佢嘅常规赛不败嘅金身。咁睇返数据方面啦。两队数据方面啦吓，咁啊，深圳队陈思宇咧就获得咗全场最高嘅20分，并且有两个篮板、6个助攻同埋4个抢断嘅。咁而东莞队嘅爆破张志渊咧，亦都系获得咗全队最高嘅17分，另外有5个篮板、1个嘅助攻同埋咧就1个嘅抢断嘅。咁啊，确实呢场比赛打得相当之胶着，非常之好睇啊！咁亦都甚至系有少少咧总决赛提前上演嘅味道。两队确实真的有机会，会不会在总决赛里头相遇呢？因为如果是按照入到附加赛，应该讲不用附加赛啦，他两队应该基本上都可以锁定就东区前两位啦，然后呢就进入到八强赛的。然后前两位入八强赛，他们是会在不同的半区，换言之有机会真的会在决赛就相遇啊。因为今年呢确实深圳同埋东莞嘅实力都摆咗喺度，当然都仲要系战胜翻西区嘅对手先。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呢，深圳如果排东区第一嘅话呢，就会同我哋西区嘅广州就同一个半区啦。咁而东莞队呢就会同中山队咧同一个半区，换言之，佢哋可能有机会提前相遇啊！即系东莞对中山提前相遇，如果按照实力嚟睇咧，东莞应该系中山之上啊。啊，广州队嘅神秘之师，所谓嘅神秘咧，第一就知道佢牌面实力非常之强啦吓，并且喺呢个西区嘅除咗第一场输波之后，咁啊其他全部都赢波。但系咧，其实佢仲有几位嘅。即係嗰啲叫做係後嚟替補上去嘅球員咧，更換上去的球員咧，其實有啲都未出過場，咁亦都擁有咧就係、是、一啲實力嘅好手啦。咁所以嘅話咧就其實廣州隊都唔好打，所以我覺得東莞隊其實都唔係好想打廣州隊，寧願打中山隊。係啦，啊當然我呢個只不過就係自己嘅諗法啫嚇。好啦，咁东莞队啊不败金身啊被打破啊。接下来呢，我哋再睇返呢另外一场同样亦都相当之精彩嘅一场呢，就係、是、对决啦，亦都係险胜嘅。讲緊潮州队主场迎战河源啦，赛前两队都有直接晋级淘汰赛嘅机会嘅。咁比赛开始之后呢，咁客场作战嘅河源队显得更加之主动啲。咁喺首节结束就以24-20呢领先四分。不过潮州队喺第二节调整状态，单次就打出咗24-13嘅一个攻势啦。上半场结束嗰阵时候，潮州队系44-37啦，系领先河源七分嘅。不过咁啊，从更衣室翻嚟之后，场上发生咗巨大嘅变化啦。咁潮州队嘅进攻效率大幅下降啊！河源队亦都借机打出咗单节28-13嘅比分。咁喺第三次结束以66-57啦，系重新夺回翻呢个优势。去到第四节，潮州队努力将比分咧就追到79平。咁比赛入到呢个嘅僵持嘅阶段。最后都是陈桂林啊，来自呢就潮州队的一位关键先生咧，完成呢就关键的不是得分，是防守。咁随后助攻队友黄子田咧，咁啊上篮就得分，咁啊打入咗准绝杀，最终潮州队系以87-86咧就战胜河源队。咁啊所以话咧就呢一场波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同埋咧就紧张啦。咁我哋都可以睇埋咧就系数据方面啦吓。数据方面的话呢，就潮州队的这位顾 海安啊，咁啊获得咗咧全场最高嘅21分，并且有6个篮板同埋一个抢断。咁河源队嘅钟正涛啦，咁亦都系获得咗全队最高嘅15分，另外有1个篮板、2个嘅助攻同埋咧就1个嘅抢断啊。

席嘅，系啦，咁啊有队员缺席啊，咁所以嘅话咧就可能打得嘅相对比较辛苦啲。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咧其他嘅比赛。咁啊，清远对阵韶关嘅呢场咧就粤北打比啊。咁啊，清远队喺主场咧就对阵韶关。咁啊，比赛开始之后咧，两队就已经系呈现大开大合之势噶啦。咁啊，先系咧就主场作战嘅韶关队咧喺第一节就打出咗21-18嘅比分。咁而作客嘅韶关队咁啊喺第二节咧亦都回敬咗一波20-14。咁上半场比赛打完，韶关队38-35咧就反超清远，领先3分。不过韶关队就冇将呢个好嘅状态咧就延续去到下半场啊，去到第三节断电啊，净系攞得7分啫。咁清远队咧就喺团队协作之下咧单节攞低咗22分。咁第三节结束咧，清远队57-45咧就建立咗12分嘅优势噶啦。去到咗最后一节咧，清远队都冇俾太多机会咧，就韶关队去追分。咁最终咧，佢哋系以81-62咧战胜韶关，攞低咗呢一场粤北打比嘅胜利。咁再睇下啲数据方面啦，清远队嘅谭博文、李金权同样获得咗全队最高嘅15分。咁而韶关队嘅张帅咧就获得咗全场最高嘅21分，另外有3个篮板同埋3个助攻，1个嘅抢断。好啦，我哋跟住嚟再睇啦吓，咁啊惠州对阵揭阳嘅呢场波都相当之精彩，都系要打到最后嘅。咁啊惠州队主场迎战揭阳队嘅挑战咧，亦都系一场非常之重要嘅卡位战嚟嘅。咁啊比赛结束咗之后啦吓，咁啊即系开始之后啊，咁啊惠州队更加之系快地咧进入到状态，首节打出咗25-17嘅比分，落后嘅揭阳队随后亦都发起咗追分嘅攻势。虽然佢哋喺第二节同埋第三节都打出咗单节领先嘅比分，但系总分数仍然都处于落后。最后一节咁啊，惠州队凭借住关键时刻嘅补篮命中，最终主场系以83-80咧系赢咗咧就揭阳队。揭阳队咧就主教练周老南咧就冇出战啊，因为咧就周老南咧要带呢个华侨大学咧就征战紧呢个 CUBA 嘅全国一级联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让咗个主教练啊，揭阳队啊，让咗个主教练，咁啊最终啊客场亦都输咗俾咧就惠州队。咁但系其实惠州队都出唔到线啊，咁啊因为咧就睇翻嗰个比分方面啦，咁啊亦都系落后于其他嘅。哦，唔系、啊。睇埋咧就积分榜方面啊，暂时嘅积分榜吓，深圳咧就8-1，咁啊因为咧就赢咗东莞咧就排紧喺东区嘅第一位置，咁啊东莞因为输咗俾深圳啦，对赛成绩嘅关系咧就8-1，同样都系啦，咁啊但系咧就亦都系排咗喺第二位吓，第三位咧就潮州7-2。第四位山头同样亦都系7-2，第五位咧就河源队啊，6-3，咁而第六位咧就潮州队4-6，咁但系潮州队咧就已经打完咗10场波噶咯吓，4-6打完咗10场波噶啦，咁而点解话佢虽然目前嚟讲仲系排紧第六位，但系都出唔到线咧，就因为咧包括揭阳啦、清远啦，佢哋都系4-5，但系佢哋净系打咗9场比赛嘅啫。惠州队打多一场，因为佢哋系多一支球队，11支球队嘅，所以咧佢哋会有轮空嘅情况出现啊。咁而刚好下一轮轮空嘅咧就系惠州队，下一轮轮空嘅就系惠州队。换言之，惠州队已经结束咗咧。就呢、這个粤BA 常规赛嘅征程噶啦，咁所以依家排喺第六位咧有啲尴尬，因为咧就揭阳啊、清远啊都仲有波打嘅，即系哪怕佢输波都好，都会多一分吓、啊，哪怕输波都好吓，咁啊即系都会多一分，就会都系同惠州队同分。咁揭阳对清远，揭阳同清远下一场点打咧？揭阳咧就会对潮州。咁而呢一个嘅清远咧就会对河源噶，咁清远对河源
揭阳队。

0: 潮州。咁应该揭阳队系赢咗惠州队嘅之前吓，咁所以喺对赛成绩方面咧就肯定系会压过咧就惠州队噶啦。咁所以换言之，其实惠州队我都了解咗，应该出唔到线嘅，因为最后一轮轮空啊。东区一共有11轮嘅，咁下一轮咧就汕尾会对梅州啦。咁啊呢一场比赛就会决定咧边一支球队将会收获咧今个赛季嘅第一场嘅胜利啊。因为汕尾同梅州都未收获胜利嘅，都系咧零胜九输攻。咁啊，东莞会对汕头啦，呢场都系强强对话啦。咁啊，韶关会对咧就深圳坐镇主场。咁而河源咧亦都会同清远咧亦都会对决啦。咁啊，揭阳咧就会对潮州啦。咁呢个咧就系东区方面啦吓，咁嘅一个咧就排位嘅情况啊。咁啊，东区仲未打完常规赛噶，咁啊，因为咧佢哋有11支球队啊吓，咁啊，并且咧就会有轮空嘅情况出现，所以咧佢哋要打第11轮。我哋西区咧只需要打9轮啊。咁啊，换言之，其实我哋西区嘅队伍咧就已经系全部咧就确定咗出线嘅名额啦。咁我哋喺出线之后进入到呢一个季后赛咧，其实系会有一啲嘅休息嘅时间系比佢哋多嘅。佢哋要打多两轮啊嘛，系嘛，所以咧我哋系以日待劳啊。咁啊，呢个咧就属于粤 BA 啊东区嘅第10轮嘅赛事嘅情况啦。咁啊，唔知道琴晚大家有冇睇咧吓？咁啊，确实都相当之精彩嘅。咁啊，你睇下我哋哇，体育赛事真系多，系嘛？咁啊，睇完呢一个嘅周末嘅嗰啲大戏之后啦，大战之后啦，系嘛？包括职业联赛嘅 CBA 嘅总决赛，前日睇完啦，琴晚咧又有粤 BA 嘅比赛，今晚又会有呢个嘅CBA 嘅总决赛嘅第二轮嘅比赛噶咯。所以话咧就真系啦，咁啊周中嘅时间我哋都唔寂寞啊！只要你系中意睇波嘅朋友咧，真系都会有相当之多嘅节目咧，精彩纷呈啊等住大家嘅。既然啱先讲起咧，就系 CBA， 咁我哋都讲埋咧，就喺卫冕，应该讲系呢个嘅 CBA 嘅即系叫做第一场朱温嘅赛事里头啦。咁啊，上海队咧坐镇主场101-90轻水咧就广厦队，咁啊喺呢个总决赛咧就先下一城啊，咁啊阵容不整嘅情况底下，因为让咗个白边啦，咁啊都能够强势攞低呢场比赛，睇得出上海今个赛季确实喺方方面面都具备夺冠嘅要素噶啦。咁啊，反而睇翻咧浙江广厦队啦，从季后赛走嚟咧就都唔容易啊，主力身心都比较地疲劳嘅。咁啊，孙铭辉直头系五投零中冇得分添。咁啊，当然啦，卫冕冠军四次总决赛朱一都系输波嘅，呢个数据统计嚟噶。就跟住落嚟就睇佢哋点样调整啦。今日晚上嘅时间咧，将会咧就进行朱二嘅第比赛啦。咁啊 ，CBA 嘅总决赛咧就7-4嘅。7-4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今晚咧就会上演咧第二场嘅比赛，都系上海嘅主场啊。咁啊，中意睇篮球嘅朋友啊，真系精彩啊！连续几晚都有波睇啊。咁啊，虽然咧就喺呢个嘅 CBA 嘅即系四强之后，已经冇广东嘅球队啦吓。咁啊，相信咧就都收视率都就会差好多嘅，但系咧就中意篮球嘅朋友咧，都一定唔会错过。因为毕竟都仲系总决赛啊嘛。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篮球方面嘅资讯啦。跟住嚟，我哋先休息一阵，咁啊马上翻嚟再同大家关注下其他嘅体育方面嘅资讯赛事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好啦，咁啊，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呢一个嘅足球方面嘅资讯啦吓。咁啊，喺今日凌晨嘅时间咧，亦都进行咗就欧协杯嘅决赛嘅。咁啊，喺莱比锡红牛嘅竞技体育场咧，就系举行嘅。咁啊，水晶宫1-0咧，就系战胜咗咧，就巴列卡洛。咁啊，亦都系呢个夺得嘅冠军啊。咁啊，去年捧起咗足总杯。夺得咗咧就系120年队史首座嘅顶级赛事嘅锦标之后咧，咁啊水晶宫如今又获得咗咧就队史嘅首座欧战嘅奖杯，哇，真系相当之犀利啦！

咁啊，确实咧就水晶宫啦，亦都系战胜咗呢个对手啦，咁啊获得咗咧就欧协联嘅冠军啦，咁啊成为咗咧英格兰联赛史上咧第三支咧欧战处子秀啊，就已经系夺冠嘅球队啦。咁啊之前咧就要数翻去到1964至到65赛季加冕优胜者杯嘅韦斯咸队啊，咁啊以及咧就1968至到69赛季捧起咗咧博览会杯嘅纽卡素啊。咁呢个欧协联咧创办至今诞生嘅五个冠军，分别咧就系韦斯咸、罗马、奥林比亚高斯、车路士同埋咧水晶宫。咁啊总体上嚟讲咧，就欧协联亦都成为咗欧洲二三线球队争锦标嘅乐园嚟。咁而英超再次都证明咗佢哋嘅二三线球队喺欧六队同党嘅对手面前咧，系有住咧就明显嘅优势啊！咁啊，睇翻咧就其实水晶宫今个赛季咧就喺英超净系获得第15名嘅啫。咁而上个赛季热刺即系以英超第17名嘅身份咧，系捧起咗欧联杯嘅冠军。咁啊，呢个亦都系欧战史上咧当季联赛排名最低嘅两支冠军嘅队伍啊。咁啊，换言之，即系话哪怕系排名喺联赛上面个嗰个排名低都唔紧要。去到欧战咧，仍然都系咧就大杀四方。咁啊，水晶宫攞低咗呢座冠军，咁啊亦都系咧就意味住英超下个赛季将会有9支球队咧参加欧战嘅吓。咁啊，边9支咧？包括欧冠嘅阿仙奴啦、曼城啦、曼联啦、阿士东维拉啦，以及咧就利物浦嘅。咁啊，包括参加咧就欧联杯嘅本尼茅夫啦，咁啊新特兰啦，以及咧就系水晶宫。咁同埋参加欧协联嘅白礼顿啊，咁今个赛季咧英超嘅口碑咁啊经历咗几次嘅起伏，上半个赛季欧冠联赛嘅阶段咧，英超喺前8席当中系占5席嘅，咁啊外界盛赞啊英超强大，去到欧冠嘅16强，英超都占6席，但系打到8强咧就剩翻2队啦。曼城啊、车路士啊、热刺啊、纽卡素啊，都是以大比分出局或者是一战出局。但是去到5月份呢，大家又会发现呢，欧洲三大杯史上首次都有英超球队闯入到决赛、啊。包括呢就阿士东维拉横扫费雷堡啦，就攞低咗欧联杯嘅冠军啦。水晶宫亦都系呢就力挫呢就华利简奴啦。咁亦都系夺得咗呢就欧协杯。咁而英超能唔能够完成三大杯嘅壮举，就睇边个呢？睇阿仙奴啊！阿仙奴能唔能够喺决赛里头战胜巴黎圣日门？咁啊，当然呢、這个亦都系公认难度最高嘅一场决赛啦。咁喺呢场欧协联嘅决赛里头咧，就水晶宫其实占据住一定嘅优势嘅，全场控球42%。射门咧就11-10，射正3-1，重大机会4-1。咁啊，双方1-0嘅比分啦，就系喺第51分钟嗰阵时出现嘅。咁啊，最终1-0嘅比分系保持到全场结束吓。咁啊，呢个亦都系水晶宫嘅主教练咧，就系格拉斯纳啦，结束执教球队嘅最后一场比赛啦。咁佢喺2024年嘅2月份咧就奥地利教头啊，咁啊嚟到咗呢支球队里边，咁啊奖杯当然喺佢球队嘅奖杯嗰个柜里头就当然系空空如也啦。咁啊离开嗰阵时佢就留低咗3座嘅奖杯，包括足总杯、社区盾以及咧就系欧协联啊。

0: 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欧战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啊睇翻咧就时间咧仲有少少，都可以同大家咧睇埋咧就系网球方面嘅。2026年法网啊，咁啊公法国网球公开赛嘅女单第二轮咧，从资格赛突围嘅中国金花王希雨咧，咁啊对阵26号选手咧就系巴普斯蒂特。咁啊，王希雨喺首盘5-4领先嘅情况底下，对手因伤退出，咁所以换言之，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到法网嘅32强，同时亦都追平咗2022年美网创造嘅个人大满贯嘅最佳成绩吓。咁啊，本场比赛咧，王希雨开局咧就亦都系迅速进入到状态啦，咁啊首局就完成系破发嘅。咁啊，尽管咧就帕普斯蒂特咧好快地咧就回追比分，但系王希雨亦都凭借住稳定嘅底线相持同埋精准嘅落点控制咧，再度破发之后取得咗4-2嘅领先。直至去到第10局，王希雨嘅发球升盘嗰阵时咧，巴普斯蒂特喺一次奋力救球嘅情况下，突然之间倒地受伤，最终咧就选择退赛。咁啊，王希雨因此咧，亦都晋级到32强噶啦。咁呢个亦都系王希雨首次跻身到咧就法网嘅32强，亦都系继2022年美网之后啦。咁啊，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到大满贯嘅32强啊。咁啊，赛后王希雨亦都为对手送上祝福啦。啊，希望佢能够咧就早日康复啊。咁啊，呢个咧就。随住王希雨嘅晋级，但系黄欣瑜嘅失利咧，咁啊王希雨亦都成为咗法网女单当中中国嘅独苗选手啦。好啦，睇翻大钟时间，咁啊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粤战体坛嘅节目。咁啊再次提醒大家，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午时间清晨7:30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的。咁今日的时间到呢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8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